0: 以及高速雷射DSP 晶片价格量提升，未来 AI 投资的主轴会转向 GPU 加上光通讯时代。黄仁勋知道光通讯传输的重要性，也知道光通讯的雷射晶片、细光子元件还有光纤产品需求会供不应求，所以用投资的方式绑住未来产能。 除了可以让辉达的AI工厂有足够的光通讯零件之外，也能够把竞争对手产能排除。在光通讯产业当中，目前的光元件供应商之一 Lumentum 是全球的光通讯龙头，主要产品包含EML雷射晶片、光接收器以及光传输元件，这些产品广泛应用在 400G、800G以及未来的 1.6T 光模组。 当AI资料传输进入高速的传输时代，雷射元件重要性也持续提升。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光通讯解开 Vera Rubin平宽封印。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职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即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02-4499-1780，大都会计程车。
3: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我们回来喽，
6: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 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城市广播网，先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
8: 600-0800-6900，0800-6900-99，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Sing 的演唱这首歌曲 Be With You， 早上8:11。有时候觉得复古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开始流行起来的呢？因为现在好像又开始各这个方面各个层面，包含音乐啦，包含流行的服装啦，包含很多的用词，而且网络上面也有看到很多很多的以前小时候流行过的玩具，或者是有一些热潮好像要开始流行回来，比方说战斗陀螺，这已经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但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还有很多的一些线上的游戏可能也都做复刻版，然后很多音乐啦，很多电影也是都传出以前的那种续集，然后或者是跟以前的一些专辑的音乐做互相的呼应。以前我觉得这个复古好像只是每一代的人都会经历过的一个潮流，就是好像大家长大之后就会开始流行起小时候的回忆这样。我本来以为是这样，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就是2000年之后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大家经历过好像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时代。很多事情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它离我们的记忆就没有很遥远，像是1980年的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听到的歌，到了2010年的时候可能那个感觉就已经差很多了。可是大概1990年开始到2000年这段时间出生的人长大的过程当中，网络都一直伴随着其中，然后很多东西在网络上面讨论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在很高人气，可是一直都有人在讨论，就它没有完全的消失。所以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小时候的很多的经验，或者你以前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很多的经验，都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在你的记忆当中，还是你会一直被提醒着。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复古这个事情就变得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大家可以透过网络去回去爬，找到以前的一些文化的流行，找到以前的一些证据，再包含数位的影像档案保存也很方便。所以我们正经历着比过去任何一代人都还要大规模的有共同回忆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慢慢的包含像有线的耳机又开始流行回来，有一阵子大家都很流行戴无线的耳机嘛，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有线耳机。还有看电影这个事情，之前疫情不是大家都不敢出门嘛，所以电影院倒了很多间，大家觉得电影可能要迎接这个艺术产业的末路，以及呢电影可能要被串流给取代。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这样发展，反而是串流的平台，串流的一些服务慢慢的在消退，然后实体的电影电影院或者是 DVD 店又重新的活了回来。 DVD 这个商业模式在过去曾经有段时间很流行，然后呢后来这个串流平台不是兴盛吗，兴盛之后就有很多商业的一些教学啦，或者是那种商业的教案，就把这个串流平台打败 DVD 的神话记在教科书上。但是现在订阅这种制度这种模式已经被很多人厌倦了，尤其是 Z 世代的年轻人对于这种付了钱却不曾拥有过的感觉，他们开始感到厌烦，感到疲惫，减少订阅支出，回归实体的媒体。最近就有一些媒体他们做了一些调查研究，然后发现说 Z 世代的人他们正在率先改变对订阅制订阅服务这件事情的看法，已经不再长期使用长期持有。因为对 Z 世代以上的人包含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说也要拥有一个东西就是长期拥有嘛，所以我们会觉得租不如买，我们会有这种心理，对各种事物普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就如果这个东西能够买，而且是我们能够负担的范围，我们就会倾向买而不是租，应该是这样吧。但是对于 Z 世代的人来说，他们现在已经慢慢的改变这个看法了，他们觉得订阅平台这个东西你不用一直长期去订阅它，你只要把它当成是短期的租赁，像以前租 DVD 那样就好了。他们就会开始订完之后把想看的影集追一追，然后可能只订一个月就把它退订，下一次等到有累积到想要看的内容的时候再一次订阅一次看。这个订阅服务订阅制其实已经蛮久的，它不是只有疫情那个时候才有，只是因为在疫情那个时候很多的主流媒体他们都顺势就推出了这项服务，所以我们才会感觉订阅制好像是最近这几年的东西，但它其实已经很久了，只是这几年真的才比较流行，才有快速的成长。但是现在随着每一间媒体他们都在推订阅制订阅服务，现在呢你已经有发现到你想看的节目越来越分散。以前你只要打开一个，比方说你如果想要看卡通，你只要打开一个卡通台卡通频道，你就可以把你所有想看的都在那个频道里面看到。可是现在各家开始推自己的数位串流数位的平台服务，所以就开始把这些内容回归回来，回到只有你能够在自己的平台才能够看到。就像某一个卡通知名的动画 IP 公司，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些电影啦卡通啦全部都收回来，所以你如果想要看很多个
平台的节目，你就要花很多个平台的订阅费，这就会造成你每个月一个开支蛮大的负担。然后 Z 世代的人，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生活在有网络的一个世界，所以他们对这些服务很熟悉，他们觉得这就像喝水一样。可是现在喝水这事情变得要钱，额外要花钱，他们就会觉得有点吃不消。根据调查发现， Z 世代这些人他们是订阅服务订阅制最忠实的使用者，他们是最忠诚的一群人。平均一个 Z 世代的人，他们会有大概 3.51 个订阅服务，比方说 YouTube 他们可能就买一个会员，或者是 Spotify 他们就买一个会员，然后可能在影视串流平台他们再去买一个会员，大概平均每个人有3-4个左右。那如果这3-4个串流服务一个月平均来说大概200-300就好了，那你这一个月你光订阅平台你就要花大概1000块，一年下你就要花大概10000块左右。可是你真正用到这些串流服务订阅服务，你把它用到完，用到非常的榨干它最后一滴价值的那个时刻又有多少呢？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所以这些 Z 世代他们就开始减少订阅，甚至他们把想看的影集追完之后他们下个月就取消了，就即便是可能年付款会比月付款便宜，但他们也觉得不要，他们不想要付这个冤枉钱。他们也开始去思考自己，欸，真的需要这么多订阅吗？还有那个富比士杂志，他们也有分享到美国每一位消费者平均有 4.5 个订阅服务，每一年这些消费者他们要为这个订阅服务付出大概台币将近30000块，因为考量物价波动，考量一下消费水准等等，所以每一个美国人每一个消费者平均一年要花2.9万到3万元之间，就付给这些订阅服务的厂商。所以他们也开始觉得，欸，这个钱真的花的是有点太多了，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减少一下这些订阅。有一些消费平台也有分析发现说，大概有快要90%-87%的 Z 世代的人，他们对于订阅服务已经感到疲惫，而且有大概30%左右的人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之间，就在这个圣诞假期当中就取消了至少一项订阅。另外还有30%的人他们也计划要缩减订阅的服务数量。那与此同时，取代这些订阅制的是什么呢？就是逛 DVD 出租店。我们都以为这些 DVD 出租店应该已经倒差不多了吧，在前几年被那个串流平台打到体无完肤，已经都收掉的收的差不多了，可是现在还是有些地方还是有那种新的 DVD 店，有的是旧的就撑下来，那个房子可能是他自己的不用付租金就撑下来，那有的是新形态的 DVD 店。总之呢，这些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就开始转去实体的 DVD 出租店，然后去当那个现场挑选影片，那顺便当作是消遣，当作是社交，就一边认识新的人，可能是一起看同样类型的影片的爱好者同好，或者是口耳相传，大家口碑宣传，这个变成一种新的社交活动。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2: 好好吃哦！
3: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1: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4: 妹妹啊，吃饭喽！
5: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1: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6: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5: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1: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7: 你回来啦！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来和烟枪二人组了 Chainsmokers 的歌曲 Smooth 8:29。你现在有几个订阅服务呢？你手上有几个平台的订阅的付款的那个制度呢？现在很多 Z 世代年轻人，他们已经开始要减少自己的订阅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订阅其实并不是真正拥有。比方说，你以前买 DVD， 你就是真的是拥有这个影片。只要那个 DVD 没坏，你就可以一直看嘛。可是现在这个串流平台不是，串流平台比较像是你用租的感觉，你每个月付一笔租金给这个平台，然后平台就可以让你用一个移动的线上的 DVD 店让你这样选。可是呢，那个 DVD 里面会播什么内容，那个不是你能选择的，那是串流平台他们可以决定的。所以很多 Z 世代的人就发现，我付了这么多订阅费，我们拥有的也只是可能随时会消失的观看授权，你不是真的有那个电影，或不是真的有那个节目，平台只要他们不买那个授权，你就会看不到那个东西，就会被下架。所以现在年轻人就觉得对这个订阅服务不太满意，还要付这么多订阅费，然后结果还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困扰跟疲惫， Z 世代的人开始拥抱实体的媒体，像 DVD、像蓝光、像黑胶唱片，以前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好像要被时代淘汰。尤其当串流平台出来之后 ，DVD 大家都觉得已经要收一收，要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当中。蓝光也是，黑胶也是。可是现在有一些在不是那种盈利的 DVD 出租店工作很久的一些店员，他们就说，以前他们的顾客都是50岁以上的中年人，可是现在却很多是25到30岁的年轻人。每一个礼拜他们租出去的 DVD 超过1000部，甚至比以前这个 DVD 行业最兴盛的时候还要多。对这些 Z 世代的人来说，逛 DVD 出租店已经成为一种社交活动。现在年轻人不太想要再依赖演算法，因为演算法是可以被操控的嘛，可以去下广告去影响的。他们宁愿靠着大家口耳相传，或者是亲自在店里面漫步，捧着光碟挑想要看的下一部电影，而且在那个现场可能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邂逅，说不定。而且呢，这种对线下对实体的媒体的偏好也影响了电影院。电影院本来快要死光了，可是后来又活起来。现在很多 Z 世代的人，他们很愿意在电影首映的那个礼拜就直接去电影院，而且这个比率比更年长的世代们高出了 13%。 因为对这些 Z 世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生活在虚拟太多了，他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合法的把手机静音，躺在椅子上好好的休息，也是他们暂时离开网络跟社群纷扰的时光。所以他们很愿意花这300多块钱，可能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这个媒体的订阅费，买一张票，然后去享受这种没有办法被复制的体验。这种感觉还是有很多人买单的。另外刚才提到的是影片嘛，现在在音乐方面也是，就是音乐的一个文艺复兴已经来了，包含现在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在戴有线的耳机，还有呢就是 CD 黑胶的再流行。在串流音乐平台盛行这十几年期间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家里面 CD 都清空的差不多了，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拥抱 CD， 拥抱黑胶。如果你有去看到那种在卖实体黑胶唱片的书店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边徘徊。那对这些 Z 世代的人来说， CD 也好或者是黑胶也好，这个不是拿来听的，他们是拿来追星用的，它是一种复古怀旧的追星方式。因为这些 Z 世代年轻人有一些他们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看过父母或者是家里面的人听过 CD 或听过黑胶，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有印象。可是后来网络开始兴起嘛，或者是音乐的数位化，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消失了，所以他们记忆中还有这个东西。然后现在有很多的音乐人、很多的歌手、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们也出于各种原因就又开始复刻 CD、 复刻黑胶。那这些追星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哎，这个是支持自己喜欢的艺人、喜欢的 歌手作为歌迷的一个很好的回报的方式，他们就去买这些 CD、 买这些黑胶。即便他们可能没有数位，就没有那种实体的播放器了，他们就还是要用数位去听，可是他们还是很愿意花钱去买。那这个收藏的风潮也带动黑胶唱片在美国市场是逐年在成长，就这个黑胶已经甚至比以前黑胶的时代还要更兴盛，还要赚更多钱。
但 CD 就没有这么好的光景， CD 目前还是呈现衰退的一个状态。不过有一个特例的市场是在日本，日本他们的音乐市场真的很奇特，日本的市场是可以养活自己的音乐人的，所以你会看到日本的音乐其实真的就是自成一格，他们不太去管别的世界的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曲风，他们就是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市场已经足够养活他们。然后日本他们对版权的那个限制还蛮严格的，所以在网络上很多即便是串流平台，你都未必能够找到日本的歌手他们的歌，你就还是只能够去买实体的 CD， 这也是导致日本市场的 CD 到现在还是可以就是养成一个工业，还是可以养活很多人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那现在你更偏好是串流还是实体呢？你更偏好是拿着实体的光碟、实体的 DVD、 实体的 CD 或者是黑胶，感受那种类比的温暖，还是你会想要尝试用数位更方便随身带着走，去到哪听到哪？你觉得哪一个更适合你的娱乐方式呢？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3: 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4: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5: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215年的今天6月15号，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签署了一项著名的大宪章，这是历史课本上面一定会考到的，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大宪章却是后续也是现在了很多人权的根源，很基本的一些概念。因为当时这个约翰国王他要筹措在法国作战的军费，所以他就丧失了诺曼底领地，然后还对国内贵族强加征税，这些愤怒的贵族就联合起来反抗国王，起兵占领伦敦，迫使国王上桌谈判，后来就签了这个大宪章。大宪章一开始只是要保障这些贵族的特权，可是大宪章里面的一些条款呢，却确保了几件事，也就是即便是国王也必须遵守法律，所以那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个概念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体现，以及未经同意不得任意征税，还有保障人民正当法律程序，现在很多我们认为是天赋人权的那个核心价值观都来自于这个大宪章，它也影响了西方后世很多很多的法规的精神。另外就是在历史上的今天，还有1752年历史记载富兰克林这个电学的奠基者，电学之父，以及大家都觉得他是发现电的一个人，这个富兰克林就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他放着金属绑着金属钥匙的风筝，然后最后证明了天空当中的闪电跟我们摩擦生电的电是一样的东西，也为往后的电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当然这个实验当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可是他选择迎头赶上，他希望把那个令人恐惧的雷电转化成人类可以运用的文明的火种，有点像是当初那个普罗米修斯去天上偷火下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这个富兰克林他也被印在美国的钞票上面。再来，富兰克林他也因此从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印刷商变成受人敬重的科学家，而且他从这个风筝实验得到很多灵感，他做了很多发明都没有申请专利，他就说当我们享受别人的发明带来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发明有机会服务他人感到开心，感到开心感到快乐，所以应该要无私慷慨的去做，他也从来没有为他的发明申请过专利，这样一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当初做的风筝实验就在历史上的今天。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一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让国际油价大幅滑落。纽约西德州原油、伦敦布兰特原油同步重挫超过3%，让市场对通膨压力的担忧有所缓解。再加上马斯克旗下星链以史上最大 IPO 之姿挂牌上市，股价大涨逾19%，激励市场信心。也推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道琼指数收盘上涨353点，站上所有均线；纳斯达克指数收高0.3%，挑战月线；费半指数上涨1.5%，挑战六斜线三历史高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5%，挑战月线。台积电持续冲刺先进封装扩产，有助加速迈向供需平衡目标。法人估，随着台积电自身与伙伴全力布建先进封装新产能，今年内相关供需缺口可望从目前的20%左右大幅收敛至10%，助力全球 AI 出货更顺畅，2027年可望进一步改善。供应链传出，苹果将在今年秋天先推出18系列新机，首款折叠机接棒明年初上市。随着苹果旗舰新机连发，台积电、鸿海、大力光等协力厂也将打破过往每年旺季到年底止步态势，一路旺到2027年首季。过往苹果都是在每年9月发表首季新机。三星则是在2月世界行动通讯大会期间推出新系列机皇，一旦苹果明年初发表首款折叠手机，将和三星渴望在明年推出的旗舰新机强碰，首度出现上半年苹果旗舰机对决三星机皇的状况，引爆业界话题。AI 资料中心耗电量急剧攀升，高压直流电架构提前商转，市场传出回答平台及谷歌新世代 AI 资料中心将率先导入，带动新一波 AI 基础建设升级潮。供应链预期第三季开始小量出货，台达电、鹏程、松川精密等台厂渴望率先受惠，高压直流供应链商机提前发酵。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

0: 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1: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2: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2: 哦，其他的料理哦。
1: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2: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4: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6: 生活打勾，
7: 健康打勾，
6: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8: 音乐打勾，
9: 歌嘴也打勾，
6: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曲呢是三大女歌手一起来合作的作品哦，是 Ariana Grande 还有 Jessie J 以及 Nicki Minaj 所合作的歌曲 Bam Bam。 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天开始哦，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ET Fashion 这个网页看到的，你的情商高还是智商比较高呢？这张图哈，第一眼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A 是钢笔头 ，B 是狐狸小狐狸 ，C 是什么都不像。A 是钢笔头 ，B 是狐狸 ，C 是什么都不像。好，就请大家来选一下喽。那今天礼拜一呢 ，Happy Monday 哦，就可以随意来分享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一些暖心的话语，或是你的心情也都可以，或者是最近觉得呢很有趣哈，很搞笑，或是什么巧合啊，学了一课啊，小确幸的事，都是可以在今天来随意分享的。请到这个狂吠两声就可以不断的遇到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那你要怎样我就是遇得到。最好是啦，最好是可以遇到啦，电视上很多啦，这个抖音上很多啦，实际生活没有啦齁。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了。好，继续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金曲歌王 Leo 王哦，他在这个2026年呢，就是今年要推出的这个单曲，收录在他的快乐大人餐的迷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去参加那种戏剧呢的体验而有的灵感哦，然后在歌曲当中呈现的就是比较随性的自言自语啊，还有童趣的碎念啊，甚至于还有女儿呢无意间的录音，就把那种日常生活呢好像很焦虑的感觉哦，就把它转化为很疗愈的一首可爱的儿歌。我们来送上 Leo 王的歌曲《大象火车》。

0: 好的，今天这张图呢，你看的是觉得是像钢笔头还是狐狸还是什么都不像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是智商比较高还是情商比较高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钢笔头，那钢笔头呢，好像就是书写嘛，跟文字有关哦，跟这个思考有关哦，所以呢，你是比较智商高的人，很擅长独立思考，不太会受到周围的言论所影响，你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需求还有目标是什么哦，就算呢，整个社会啊是。到再杂乱，你都是蛮有那种清晰透彻的思考能力哦，同时也可以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问题呢，加以精进。可是呢，你比较这个过于理性哦，有时候呢，很多事情你都看得太清楚了，有时候呢，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去考虑到别人的那种立场，比较没有什么人情味哦，没有办法共情别人的烦恼，因为你可能也是属于那种聪明人呐、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呦，拜托，那个很简单好不好？拜托、哦、啊，你可能就没办法那个去体会。会到别人也是有困难的时候哦。好，再来，如果说你是选狐狸的话呢，事实上你的情商是比智商稍微高一点点哦。你个性呢非常的温柔纯粹，跟你相处呢就可以感受到非常轻松自在，所以你的人际关系算是不错的，大家都很喜欢跟你做朋友。但是呢，你不太擅长独立的去处理事情，比较呢会有那种依赖身边人的帮助的倾向，甚至呢有时候哦，就是可能懒得思考还是怎么样哈、哦，不经思考就接纳别人的意见，别人怎么说你就觉得说哦，好好好，那就这样子，那就这样子啊、哦，导致于呢会出现一些这个损失。但是你的个性就是比较单纯、比较纯真哦，对于人性险恶还有复杂程度呢理解的不够深，所以呢有时候会把事情想得过度简单，缺乏全面的分析。但是你的情商是比智商好的啊、哦，你还是要多依靠自己一下，多去充实一下这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好，再来，如果你觉得什么都不像的话呢，你在情商或智商呢都不算是说哪边特别高哈，你是一个比较就是平均中庸的人，做事情呢就是循规蹈矩，脚踏实地，做事情常常都是稳扎稳打，一步步去做好啊，一步步实现，拥有很强的耐心还有毅力，最后呢非常有机会哦来获得成功。不过呢整体来讲，因为你就是比较循规蹈矩，然后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平衡啊，情商也没有特别高，智商也没有特别高，所以呢遇到问题呢有时候稍微就是比较固执一点，没有那么变通，就是好像哎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哈，灵活度比较低一点点，往往认定的事情呢就会一直往前呢，这就是稍微不太会变通，稍微缺乏了那种灵活感。好，那以上呢就是透过这个图片呢看一下哈，你的情商高还是智商高还是呢都差不多哈，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3: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4: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3: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5: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守在我
3: 城市广播网。
5: 大家好，我是阿林庾澄庆，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曲是李心洁的又下雨了，就是呢回忆起过去的情感啊，也跟这个下雨天的感觉呢结合在一起，内心有一些无奈啊，难过的那种，还有回忆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又下雨了，这首歌的歌名是不是也是大家呢今天一早要出门的心情呢，就想说哎呦好烦哦，要一直下雨啊，而且呢昨天也是下的非常大啊，那这波的下雨呢好像是从明天开始呢就会逐渐的趋缓，而大家呢最关心的就是连假，端午连假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19号到24号礼拜五到下周三呢都是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各地呢都是晴朗炎热的夏季的天气形态，白天高温会偏高，体感偏热啊。那各地呢大多都是维持到这个多云哦，只有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说呢在这个端午连假呢大家就可以开心的出去玩啦，因为天气好像还不错，不过要注意防晒就对了哈。好，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张信哲的歌曲。

听到的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呢，在1992年的经典作品啊，《难以抗拒你容颜》。那这首歌呢，是由林隆璇来创作的。张信哲呢，非常干净清透的嗓音呢，也唱出了那种呢，对对方哦，就是呢，爱不得，好像又没有办法接近，但是又难以抗拒对方的这个美貌啦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阿令啊的这个绕路。这首歌呢，带点那种这个灵魂的 R&B 慵懒，还有无奈哦，也唱出了两个人呢，在这个感情里面哦，刻意保持距离的一个拉扯。既然呢，爱得这么的辛苦，这么的累哈、哦，干脆就绕路离开哈、哦。我们来听这个阿令的歌声《绕路》。

轻快清甜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的《万有引力》。时间是9:37，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预测，今天封面呢在北部的海面，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呢，各地天气都不稳定哦。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外岛容易有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呢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哦。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这个积淹水的现象，雷雨区内呢也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因为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也相当的松动哦，所以呢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或溪边还有河边来活动。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白天呢西半部和宜兰高温大约27到29度，花东是29到31度，离岛呢澎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哦，25到29度，金门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马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7度。那明天呢16号封面会逐渐的远离，还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环境的水汽仍然是偏多的，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呢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端午连假的时候呢，到时候天气就会像夏天的炎热天气一样哦，只有午后呢部分地区会下雨，所以呢连假的天气是还不错的哦。好的，今天礼拜一呢，我们就是 Happy Monday 哦，大家可以随意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或今天的有什么样的心情要分享都可以哈。那最近呢，其实我有一种那种我到底在干嘛的心情，因为我心心念念想要买车哦，买了以后呢，我觉得快乐的感觉只有交车当天哦，就觉得看到新车很开心哦。但是呢，一买完车以后，担心就好多哦，怕自己开不好啊，怕路边停车 A 到别人呢、啊，在路上也很怕人家会来撞我。那星期六呢，我是第一次开着新车去练那个路边停车，还有那个倒车入库哦，还有去大卖场的那个很扭曲的那个道路。那总算呢，这个道路驾驶的课程是结束了啦，就一共是三堂课，然后星期日我自己就独自一个人就是开车从西屯这边的家里面就开到那个南区的那个展示中心哦，然后问一些车子的问题，然后回来呢停自己家的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呢也是倒车入库，算是还蛮顺的啦，应该是也不用太过担心哦。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我今天早上骑摩托车上班嘛，我就觉得说哦，骑车好舒服哦，也不用想什么停车位的问题哦，就是因为有时候你那开个蛮大台的一辆车，然后就是也很担心会撞到人家那个骑士啊什么的，我想可能还是要多练习啦，多练习熟了就好了啊。还有呢，我即将要去日本玩了，我一点也不兴奋，我只觉得好累哦，可能我6月我都把事情排太满了，然后我就很紧张，都没睡好，然后呢今年好像也没什么意愿想要出国，因为我到现在行李也还没弄，不过我觉得到时候去了日本应该又会舍不得回来，人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 Apple 线呢，他说上周去日本一趟哦，远离城市的喧嚣，吃了很多苹果，也吸了很多分多精哦，抬头就是风景，心情非常的愉悦。你是去日本东北那边吗？就是那个青森苹果那边吗？我不知道诶，看这个景色真的好优美哦，相信你真的有那种做心灵身心灵的洗礼哦。彰化的阿荣说呢，星期六在护理之家唱卡拉 OK， 星期日到教会做礼拜，然后中午吃爱宴，午餐是猪脚面线还加苹果，真的好好吃哦。哦，你也吃苹果是不是？我他说今天选的是 A 哦，他说公主什么时候出国，因为到时候就听不到你爽朗的笑声及生日歌了。也就那个啊，礼拜三出去嘛，也就2天而已啊，马上你们就要迎接端午佳节吃霸掌啦，也应该没差吧。蔡玲呢，他说假期整个是加班加满哦，下雨天假日加班也是很棒的哦。你觉得下雨天就是比较
安静，是不是？就是好像有一种另外的那种氛围，好像心比较沉静下来，是不是？啊，他说小确幸的事是下雨天假日六日加班呢，不会热哦，不会热，不会出门花钱，真的很棒哈、哦。好的，好的，哇，谢谢你的照片，也是有好多花、啊、还有水果。耿杰说今天是礼拜一，大家上班上学愉快，雨下得很大，要注意安全哦。他说 B 呢有一点像狐狸哦，选 B。 然后听歌帮盖大楼，分享女儿带女儿去吃美味的料理哦，庆祝她毕业哦。是啊是啊，你上个礼拜有 po 那个女儿的毕业照嘛哈、哦？然后这个礼拜这个周休又带女儿去吃好吃的东西哦，美拜美拜哈。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继续来送上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告白气球》。

0: 允文允武，能动能静，给你千变万化的听觉感受。这里是最酷的电台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陈彦云。
1: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好，那天呢有看到那个唐启阳老师哦，说那个木星，哎，是金星，金星好像进入那个狮子座，然后他说呢，好像就是有那个演艺圈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啦哈。那昨天呢，大家看到那个新闻也是非常的这个错愕啊，就是王大炜过世哦。那刚刚听到是他的经典的抒情代表作品啊，《爱从昨夜就停了》。那他上个月呢才发声明说已经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要展开新生活。没有想到呢，这个新闻就出来哦，他的律师就发声明说呢，他在6月3号突然的辞世哦，享受61岁。声明指出呢，他在最后这个月呢，满心期待要带着音乐再度出发啊，没有想到却传出了病逝的消息哦，让歌迷都是非常的悲痛。而且几年前呢，似乎他也曾经因为心脏的问题，然后跑去急诊哦。那黄大炜呢，他是生于香港，从小就移民到这个夏威夷，然后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管理旅馆管理系毕业的。他的第一把吉他呢，是他念夏威夷大学的一位老师送给他的，送给他的理由就是说呢，那个老师的老婆啊，不准老师在家弹吉他就对了，所以那吉他就没用了，就送给黄大炜啊。然后也开启了黄大炜的音乐道路。后来他是去看了英国的重金属乐团呢、犹大祭司的演唱会，受到那个热力的影响，还有那个音乐的一个魅力啊，就开始呢努力的学吉他，还有电子合成乐器，也没有老师，就全凭自己摸索来学习。在偶然的机会里呢，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挖掘到台湾来发展。1988年的时候就推出了首张的英文专辑 David Wong， 但是他很前卫的造型还有音乐的风格呢，虽然是很有这个辨识度哦，但也没有引起呢歌坛太多的一个共鸣。到了1990年呢，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独特又高亢的唱腔呢就开始受到了广大的回响哦。那另外像是呢你把我灌醉也是他的另外的情歌代表作品。那去年他第一次演戏就入围了金钟奖哦，他演的是画外之一，算是他的这个戏剧处女作，但是也成为永别作，成为他这辈子呢唯一的戏剧作品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看到这个新闻呢，真的也是蛮难受的哈，心里也蛮有感触的啊。好，听完了黄大炜的歌曲啊，继续要来送上的呢是这个西洋歌坛当中80年代的经典作品啊，是 Sheena Easton 在1983年的 Almost Over You 这首歌呢，是在讲感情哦，要放手要忘记，真的还蛮难的，但是呢，时间就是妙药啊，它会带着你往前走，到了某一天，你可能也会哦，就是发现那个名字不再那么让你心痛了。我们来听这首 Almost Over You。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4: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4: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5: 不，
4: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2: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6: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7: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8: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9: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0: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1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韩国的 Seventeen 的歌曲 Very Nice。 好，时间是来到了10:12哦，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呢自由时报的报道，最近这个韩剧呢铁拳教育呢除了冲上了全球的排行榜哦，那现在呢有可能会影响现实的政策吗？随着这个剧中呢虚构机构教师权益保护局成为热门的话题，新当选的京畿道教育监安敏熙哦，他竟然公开喊话说呢希望讨论是不是可以在现实设立类似的单位，也引发了外界的热烈关注哦。那韩媒文化日报的报道呢说，这个安敏熙有透露已经一口气也追完了铁拳教育全部的10集，对于剧中描述的校园失序、教师的权益受损的问题感触非常深哦。他说呢现在教育的功能呢逐渐的崩坏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现实，而铁拳教育呢之所以可以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也反映出呢社会对教育环境呢是相当的不安而焦虑的。那令人意外的是呢这一部呢本来是这个爽剧的一个作品啊，却有可能意外催生真实政策的讨论。民主研究院同步提出报告，就是建议说教育部可以设立教育活动保护局，并在地方教育厅呢建立完整的支援系统，让教师在面对恶意申诉还有教育活动受到侵害的时候哦，不再只能单打独斗。因为现在霸凌也不只是学生之间的霸凌了，也有霸凌到老师的，甚至引起了老师的这个轻生等等啊。那安敏熙呢表示希望打造属于京畿道版本的教师权益保护局，目标并不是惩罚学生，而是重建校园的信任，让学生愿意上学，老师可以获得尊重，家长感觉到安心。他也邀请呢就是韩国的各界展开讨论哦，听取赞成或反对的声音，再来做后续的一个这个讨论。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利益是很好的，但是呢这种机构的成员呢真的要特别有道德良心吧，要是他们权力过大有没有，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又变成私刑了，对不对？要是他们 权力过大，或是没有办法秉公处理的话哦，那这也是一大问题就对了。好，在这边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礼拜的点歌呢就是比较随性，因为我上个礼拜也是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刘德华的只知道此刻爱你的那个旋律啊，所以呢这个礼拜的点歌呢就是在脑海当中呢不经意想起的旋律。然后呢因为礼拜三我就要出国了，所以呢请大家再帮忙在今天下午3:30之前呢在我那个 po 文处写出你想要点的歌曲。那记得呢要写这首歌你忽然冒到脑海带给你什么样感受和回忆啊。如果你只写歌名的话呢基本上优先删掉哈。要写一下那个感受哦，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今天礼拜一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啊？郑小美说呢，台南西港目前呢，就是大雨中哦，拿这个冷冻食品还有泡面呢回家给妈妈煮，大家上课上学呢途中都要小心哦。他也拍了一个行驶当中的照片哦，真的是看起来就是视线有点模糊哦，这个下雨大家真的要注意。麒麟说呢，公主你要开始洗车人生了，照片是我弟的洗车工具哦。然后他说呢，这个礼拜趁没雨赶快跑去洗车，跟我弟交流洗车的心得。我弟还拿了一瓶呢让我试试看，他说有广告嫌疑先遮起来。以前呢洗车用粗蜡推，手酸的要死，这个喷一喷用布擦过轻松多了，也算学到一课。但是我说你这个虽然名称给它遮起来，但你还是拍了这个产品的这个食品，还用你的这个文字呢，基本上就是也有点广告的嫌疑，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说你说你弟呢拿了一瓶很好用的东西给你试试看，后面就没写的话哈，这就没有广告了。你后面说哎呀这个喷一喷用不擦轻松多了，这也有点广告，你知道吗？这次就算了啦哈。那我是真的希望大家哈不要在我这边尽量不要那个有广告的味道。因为如果说你们私底下认识了以后，你们聊天怎么样推荐你们爱用的东西都没关系，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呢，如果说你今天来一个陌生人有没有，他贴了广告的用词，我就直接删掉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们也不会相信那个陌生人。但是因为大家在这边都很熟了，有时候你忽然讲个什么东西，人家就会去问你啊，就会说诶那你那瓶很好用是什么啊，对不对？人家就会问你，这就有一种怎么讲，我就觉得不是很适当啊。好，再来是这个维宾呢，他说新手驾驶尤其不常开
真心不建议要买全新的，买二手的就好了。哎，这个我头也洗下去了，你跟我讲这个。哎，那个我是觉得买新的好啦，因为新的呢我现在都已经不熟了，你如果买二手的水很深啊，哪里东西坏掉我根本都不知道啦齁。而且其实现在的科技是做得还不错，它其实也没那么困难，它都会提醒你啊，哪边有车，哪边有那个怎么测速啊，哪边倒车要怎么倒的，它事实上也是有科技在帮忙，是我自己心慌慌啦齁。好，那我们那个我们再念一个啊，霞飞哥说呢，星期六例行庙里帮忙，中午举办福宴，星期日下午去秀泰影城看了北港妈的纪录片呢。他说呢，北港朝天宫呢建于清康熙33年了哈，这个福建树壁禅师呢从梅州恭请妈祖神尊渡海来台，然后登陆笨港，就是今天的北港哦。所以呢，因为神机显赫，香火鼎盛，信徒呢尊其为妈祖正统大庙，成了全台分灵最多的妈祖庙之一哦。更促成了著名的北港迎妈祖，还有进香文化，细节部分就不赘述了啊。好，然后他说呢，就这个欣赏完以后呢，也跟导演有合影，再去秀泰的北村豆腐用餐哦，心灵呢跟身体都相当的满足哦。好的好的，谢谢分享。继续来送上的是童文成二重唱的《小幸福》。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4: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 Sam Smith 呢拿到了格莱美奖四项奖项的首张专辑哦，《极尽时分》当中的歌曲《Stay With Me》。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翁倩玉哦，她将在8月30哦，一连两天在这个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大会堂 TICC 要举办《阳光般》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哦，因为她今年呢也是出道满60周年，加上她主演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可以说是呢这个荣登台湾影史国片的票房冠军哦，所以呢她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演唱会，想要跟歌迷来共度。那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个翁倩玉的《时间之歌》。

0: 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完成，并宣布呢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也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美国副总统范斯透露川普可能将亲自出席。伊朗方15号也宣布美国和伊朗在所有战线永久并且呢立即的结束战争，包含黎巴嫩。另一方面呢，川普预计在这个礼拜七大工业国的一个集团 G7 的峰会，跟其他国家的领袖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工作。在峰会登场之前呢，数以千计示威群众14号走上了瑞士的日内瓦街头反对 G7， 而当地呢这个警方也是严阵以待。CT One 周刊网的报道，资深音乐人黄大炜传出逝世的消息，其胞姐呢吴玉瑾在14号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证实黄大炜已经在6月初在夏威夷逝世，享受61岁。与他交往长达31年的女友兼经纪人赵维嘉 Vicky 赵对此呢也是表达这个悲痛，并且认为呢事件还是有很多要厘清的地方。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表示，他跟黄大炜先生是20多年的挚友，亲如家人，更是黄大炜先生呢多年的委任律师，将在取得家人授权后进一步了解黄大炜的死因，并且厘清相关的疑虑。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股近期呢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还有美国通膨议题的干扰，盘势一度呢震荡整理，但随着市场风险情绪降温，美股四大指数11号同步强弹，带动了台股12号呢在全指股领军之下展开了报复性扬升，加权指数收复44K 整数的大关，市场资金呢也续流入主动式市值型还有高股息 ETF。 截至6月12号为止呢，台股 ETF近一个礼拜的规模成长排行榜当中，元大台湾50 0050以467亿元呢居冠，元大台湾50正二增加209亿元的排名第二，而主动呢富邦台湾荣耀 ETF 呢则以单周增加了 102.3 亿元呢位居第三，挂牌一周规模大增 83.4%， 显示市场资金正积极透过主动选股策略掌握台股的投资机会。中央社的报道，经济部14号表示，国内离岸风场已经在12号完成了第500座的风力机建制，去年离岸风电发电量更首度突破了100亿度。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最新的报告，台湾2025年离岸风电新增装置容量排名在全球是排在第3，而总装置容量排名全球第5，显示台湾已经成为重要全球离岸风电市场之一。经济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离岸风电的建设，扩大稳定绿电供应，提升能源韧性还有产业国际竞争力，朝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来迈进。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台铁民国114年各车站的旅运量出炉，扣除了暂停客运营业的新马站以及呢不开放客运的方野站，位于屏东县方山乡的内施站蝉联全台最荒凉的车站，平均每一天呢只有搭载1名旅客，较上年度呢大减了50%。花莲光复站去年因为不少铲子超人了的志工搭火车前往来协助清淤，每日平均呢大约有2130人次上下车，相较于113年大幅增加了123%，成长幅度呢是全台车站之冠。New Talk 呢的报道指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向美方还有侨界阐述两岸论述，期间多次强调遵从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再加上呢中华民族的共同身份认同上，两岸就可以和平。然而呢，郑丽文日前出席亚洲协会座谈时，遭到一名呢反共的旅美中国男子当面呛说，拥抱共产党，台湾变香港。不料事件也才刚落幕，网上又出现了郑丽文遭到海外中国人包围抗议的影片。
1: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的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18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啦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4: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哈、用那个47度熏。熏半个小时
0: 哦，
4: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4: 是
0: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4: 现在我们在进化。
0: 是不是？
4: 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
0: 它
4: 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0: 是
4: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那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0: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4: 对，
0: 那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4: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0: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4: 对。
0: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4: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0: 不能够抽真空。
4: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0: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4: 对。
0: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4: 是。
0: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4: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0: 对，
4: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0: 这么好，
4: 因为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0: 酸酸甜甜的。
4: 对”
0: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4: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0: 是
4: 最刚好。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0: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4: 是。
0: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4: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 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嗯，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0: 原因是什么？
4: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哦，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0: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4: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半透明，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0: 对，
4: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0: 对，
4: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那再称重，这样
0: 是，
4: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0: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4: 不用去冒险说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下一颗又坏掉，
0: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4: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0: 对啊，也不便宜耶。
4: 那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0: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4: 那基本上我们4盒一装，那我们一盒是399，那我们就是4盒1500，
0: 啊，对对对，
4: 590几，对。
0: 1590几，
4: 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416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4: 精选？大概2.5斤，
0: 2.5斤
4: 剥到300克，
0: 才剥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4: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0: 林总，你底下搞我讲生肖是不啦？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尼干掉？
4: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0: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4: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0: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4: 对。
0: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4: 不然我再给。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哇，
0: 好好好，赞
4: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4: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有
4: 吧？因为这个
0: 四盒够吃吗？你搞不够。
4: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0: 啊，这样子。
4: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0: 所以说，你给人家4盒，你今天加送个，
4: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4: 对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贝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4: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4: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一下，
4: 我们一样都是开放嘛，对不对？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哎，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4: 6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4: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4: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4: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0: 嗯、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欸、
4: 好，
0: 0800-600-929 0800-600-929，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929 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4: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咯。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莎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听到的是古巴裔的美国歌手 Camila Cabello， 她在2019年推出了第二张个人录音室专辑哦，《Romance》当中的歌曲《Easy》。这首歌呢的歌词就传达说呢，当你遇到了真爱哦，被真爱接纳呢，那种健康的感情哦，就是老天爷赐给你的那种感情呢，你就可以很轻松。完全呢就是可以展现真实的自我，然后被对方呢全心的接纳和深爱。你会发现说，诶，这个谈个感情怎么那么 easy， 这么容易的感觉，好像也没什么难事哦。诶，这种事情，这个歌呢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凡是那种要让你很辛苦的拉对方来靠近你，想尽办法要挽留的，让你身体紧绷的，刻意要维持感情的那种，真的都太辛苦了，那应该就不是老天爷宇宙赐给你的了哦。好，听到的是 Camila Cabello 的 Easy， 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经典的华语歌曲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4: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3: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4: 要怎么报名？
3: 明年2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06。
4: 我们回来喽，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4: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7: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好的，时间是11点06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大家呢分享这个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或是呢有什么样的心情哦，或故事呢都可以来分享。铁熊说呢，分享一下家里面种的仙人掌开花了，2根又长又直又大，坚挺又屹立不摇的，真的是花比人娇，人是仙人掌的人呢。结果呢，今天早上再看，就整个软趴趴，一圆垂垂的，就跟准备要去上班工作一样，像极了圈圈。哎，真的也怎么差那么多了？昨天啊，它花期是不是很短？花期很短，还是说什么天气啊，湿度太高，还是怎么样？哎，它怎么这个差很大？哎，昨天非常的茂盛呢，今天整个完全不行哎哦。然后这个 Christine 呢，她说这个花好漂亮哦，好像有太阳就会开花，没太阳就垂了哦。我在路上有看到都会拍照哦，可能就这个原因吧。朱梅说呢，分享周休假期哦，因为一直都是下雨天，趁着没有下雨的空档，有骑机车去加油之后，就宅在家里面追剧。星期日呢，幸好也有个空档，没下雨，5点半就起床哦，跟七星去市场买点菜，然后8点半呢，七星跟儿子还要去在绑铁的工具哦，蚂蚁收回哦，然后下午是回宫拜拜，却下了倾盆大雨。今天早上也有拜了土地公，寻求平安顺利。方舟呢，他说尖雪是钢笔头，我那个年代的人呢，钢笔可是见得多了啊。对对对，诶，以前那个送人家那个什么毕业礼物，不都会送那个钢笔吗？就买很好的牌子的钢笔送给那个毕业生，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拿笔写字了啊。他说上周五呢，开始半夜要记得收看世界杯足球赛，在台南为了怕吵到家人，所以呢只是从手机上的那个来观看哦。周末时间呢，跟玲玲告个假，自己一人回台中，然后呢就试着连线，把手机荧幕投屏到投影机上面来观看，在卧室的墙壁也可以投出呢200寸的大画面，用蓝牙连上超重低音的 的立体声的喇叭哦，让看球也成为一种享受。美加墨的比赛呢，赛程永远对应我们的半夜时间，所以呢，真的很想要把这104场的比赛全部都追上哦。一个月之后，人肯定要瘫痪了，哈哈哈，都太熬夜了，对不对哈？选择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个场次来看啦，应该就不用这样子104场都要熬夜了。好，再来是那个正好呢，他说我周休假期没有练球，但至少有整理那个阳台上的植物，只不过一直下雨哦，心情都快要发霉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期待连假好不好？连假呢这个天气就会变好了啊。Kevin Chan 呢，他说星期天跟家人出门吃早餐，到我们台南府前路的圆环吃羊肉，这区域有很多童年的回忆，从幼稚园到国中都住这附近。用完早餐，我姐说想要去逛百货公司哦，本来不是很想去哦，结果买最多衣服的是我，这个也蛮常发生的啊。啊，嘴巴说不要啊，这个身体很诚实哦。不过有时候常会这样，就是没有那么想去逛街，就逛一逛，哎，这个兴致来了，又看到很多蛮符合自己心意的东西啊，就买买买，对不对？好，再来是 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呢今天播好听的音乐哦，假日没有外出，下雨天就整理家里。吴宗宪呢，他说周末买了一个新口味的凤梨酥哦，不对，是芒果酥哦。Rich Lee 呢，他说是脆的笑话。小美说又不回我赖了，每次都这样。阿明回答说宝宝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在找东西。小美问你找什么啦，阿明说我在找借口啦。喂，好有点冷耶，好有点冷耶。好，再来是美金呢，他说上礼拜基本上都天天下雨哦，我们很早就预定了星期六要参加府南里的一日游的行程，要去白沙屯拱天宫来参拜妈祖，大家都很担心会下雨扫了游兴哦，没有想到星期六一整天不但没有下雨还出太阳呢，真的是妈祖有在保佑啦，波比波比啦，太感恩了。照片当中撑伞的就是我了哦，哇，你这一枝独秀耶，你一枝独秀，所有人都没撑伞，就你撑伞哦。好，再来是这个娜拉小月呢，她说某天在家看到新闻讲到 6-7 哦，然后就看到小一儿子开始用手上下摆动嘴巴讲 6-7， 我和他爸一头雾水，还特地去查这个无厘头的动作，才30-40岁，怎么自己就已经有老人的感觉了。所以 6-7 是什么？好，我等一下查一下 6-7 是什么。好，福美呢，他说星期日和妈妈呢一起做那个肉粽啊，一起那个绑粽子啊。没话说呢，星期六骑车去花坛吃美食，星期日骑车去二林买粽子，到家时一会儿就下起大雨哦，到晚上9点多才缓和啊。对对对，哇，你也买了不少哈。高山虎说呢，昨天听到音乐才子黄大炜过世哦，真的大感震惊，从以前年轻就超喜欢他的歌哦，真的内心好难过哦，真的大家昨天看到那个新闻也真的吓一跳哦。佑胜呢，他说一直下雨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想到衣服破了洞，周末还去家乐福买新衣服，算是有消遣到哦。林燕他说呢，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腰跟双腿，然后上班听城市广播是第一次来留言，喜欢公主幽默风趣的笑声。好的好的，谢谢你的收听啊。嘉涵说呢，天雨路滑，大家小心开车骑车哟。宜萱说呢，星期六中午跟男友去三重家乐福吃那个巧福哈，还有那个什么牛肉面呐，买了有名的甜甜圈当点心，再跟男友去他买他家的客厅冷气。礼拜日中午跟男友在他家附近一家好吃的店吃鱿鱼跟面，还有小菜。下午在家追剧，追的是《铁拳教育》哦，度过了愉快的周末哦。银星呢，他说现在正在帮忙割稻哦，哦，这感觉那边好像太阳还挺大的哦。真先令呢，他说先来，心情是张宇的雨一直下哦。最近呢，有个台湾飞行员林瑞哲驾驶单引擎小飞机环球飞行，前天抵达台湾，光从北海道直飞台湾就花了14个小时，那个毅力真的是太惊人了。没错没错，我也有看到这个新闻啊，我只看到标题而已啊。对，你说光从北海道直飞台湾，哇，这个在天空上用单引擎小飞机来飞，感觉真的挺惊险的哦。丽娟呢，她说下雨天难得有好天气，不冷不热， 出外来访朋友哦，喝茶聊是非，同学又要远游旅行去了，在回程中呢，很高兴发现呢，现在的葡萄产期又来了哈、哦，非常的好吃，又大又甜，买回家呢，自己来一趟这个小旅游，真的觉得轻松又自在。好，雅竹呢，他说星期六加班了半天，下午帮两只毛孩洗澡，带他们看医生哦，幸好星期六是没下雨的，忙了一整天。星期六呢，半夜牙疼了一个晚上都没办法睡哦，星期日诊所又没开，只好自己先吃止痛药，下巴贴点消炎药布哦，下一整天的雨心情真的都不美丽。张小琪呢，他说昨天下雨天带小孩去上游泳课，晚上去吃好吃的牛肉面，下雨天比较没那么多人呢、哦、就没有等那么久哦，这是唯一的好处，哈哈，应该是这样。义军呢，他说周一的暖心话语是每个黎明都有阳光，每个芬芳都有清香，打开人生的窗就会发现美丽的曙光哦，谢谢你的暖心话语。还有呢，他说还在追这个戏剧了哦。娟娟呢，她说周六有在妈妈去医院回诊，也有带她去吃饭，和妈妈一起享用午餐，真的是无比的开心。礼拜日下雨天都宅在家比较多，有煮饭、整理房间、追韩剧《铁拳教育》，真的是大快人心，超好看、超疗愈的。重点来了，每年端午节前夕，婆婆就会暗示我哪时候要包肉粽，今年根本没什么动静和指示。上礼拜五听到婆婆说你这阵子忙于小孩生病还有自己身体需要休养，今年就不要包了哦，直接买现成的就好，当下真的很惊吓又很开心，想说终于不用那么累了，真心祈祷婆婆每年每天每个时刻都可以保持这样的心态，然后老话一句，不要问。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所以你也是属于那种好媳妇啦哦，就是婆婆暗示你，你可能包了好多年了吧，对不对？婆婆的暗示你就使命必达哦，你也是辛苦了，辛苦了。像这样子，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没有结婚，好像好很多、啊。要不要吃霸掌都随便随性啊。陈轩说呢，小确幸的事就是手游抽卡很快就抽到了，相当的 lucky。后来打线上对战游戏衰到不行哦。然后他说呢，运气守恒定律，当收获了一个好运，其他方面就会变不幸，哪有这种说法啦，最好是这样啦，是好运连连吧，你要把那个程式重新植入一遍啊，就是你会好运连连，收到了一个好运，接下来还有五六七八九十个好运，就是好运一起来，因为好运会彼此他们的那个性质很磁场都一样的，他们会相吸好不好。 Sandy Chan 他说礼拜六有把铁拳教育全部追完了，真的很好看哦。还有世宗呢，他说上周四呢，女儿和女婿从宜兰回来团聚，因为路途遥远，一年只有回来两三次哦，所以大家格外珍惜见面的一个那个相聚哦，也特地休假陪伴他们到处吃吃喝喝，他们昨天要回去的时候也是依依不舍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萧红人的成名曲哦，跨美 Loki。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1: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2: 世界会议，
3: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4: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3: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5: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3: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6: 教王，你怎么了？快
7: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5: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8: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刚听到的是王世贤的歌曲《丹丽豆邓来》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在描述呢，就是对逝去的感情哦，觉得很心痛，然后也很希望对方能够回来哦，内心充满了很多不舍的情感。时间是来到了11:27，继续来送上的是周蕙的歌曲《坏了的路灯》哦。那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国际犯罪医疗影集哦，也就是黄大炜也有参与演出的《画外之一》的插曲，是由陈信妍来作词，张简君伟来作曲，周蕙所演唱的《坏了的路灯》。

0: 好，时间来到了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日本的原版音乐剧《魔女宅急便》哦，将在今年的夏天首度登上台湾的舞台，并以交响乐全新制作版本哦，全球首演登场，将由日本的原本的团队首度来台，带来这个关于飞行、成长还有自我寻找的故事。现年91岁的原作者角野荣子呢，也曾经表示，真正的成长往往是发生在着陆之后，在人与人的相遇之间。导演还有编剧团队呢，就指出奇奇的故事呢，不只是关于飞行的魔法，更是关于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每个人呢，在面对现实的磨难的时候呢，所展现的一个韧性，正是每个人心中呢原来就有的魔法。这让呢作品不仅是吸引了儿童，也引发了成年观众的一个深刻的共鸣哦。那音乐剧的版本呢，让这份成长的感觉呢回到了剧场的现场。导演岸本恭喜曾经谈到，文字跟影像呢各有美好的表达方式，但音乐剧呢最珍贵的地方是演员观众呢同在一个空间当中，透过了歌唱、肢体还有呼吸哦，将情感呢直接的传递出去，也因此呢奇奇的不安、勇气还有飞行，不只是被观看，而是在剧场里跟观众呢一起被感受。这次呢，台湾公演也将以交响乐全新制作版本来登场。音乐总监呢，小岛良太曾经指出，实际探访了台北国家戏剧院还有台中国家歌剧院之后呢，感受到两座场馆的宏伟的一个剧场空间，因此呢，将会重新进行管弦乐的一个编曲，并集结呢东京还有台北的音乐家以及录音团队，共同来完成全剧的音乐来重新录制。上个月底呢，东京团队已经完成部分的录音，近日呢，小岛良太呢也飞抵台北哦，跟台北的录音团队展开了制作，让这次台湾的公演不只是日本原版的音乐剧来台，更是呢台日共同制作的全新版本。那日本原版的一个音乐剧呢，《魔女宅急便》将是在7月10号到7月19号是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哦，7月24号到8月2号呢，则是在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来进行演出。另外要来分享的是由迪士尼还有皮克斯动画、脑筋急转弯还有玩具总动员金奖团队来强势打造的全新的原创动画作品，叫做《猫的急转弯》，那也全球同步公开了首支的前导预告。那最近呢，这个片呢在法国的安息国际动画影展抢先曝光最新的片段，也颠覆过往的美学风格哦，带领大家呢跟随一只黑猫的视角，在水都威尼斯展开一场史诗级的冒险。预告呢也揭开了水都神秘的猫咪地下世界，由马可鲁的法洛现身的主角黑猫尼禄，以及呢金奖男星呢劳伦斯费许鹏哦，担任这个黑帮老大洛克，生存在极度迷信而满是运河的威尼斯，不会游泳的这个尼禄呢，他欠下了猫界的黑帮老大的巨额的债务，也意外呢到威尼斯的年轻街头的小提琴家哦玛雅就结为伙伴，他们两个呢就一同穿梭在隐秘的运河当中，还有呢在屋顶以及古老的宫殿之间，展开了一场寻找生命意义的灵魂旅程。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2: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一点快一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坤茂说呢，这个礼拜的假日最乖了，待在家里面琴棋书画还有滑手机哦。王云呢，他说周休两天在家里面包粽子，周六绑碱粽，周日是绑肉粽哦，这样就可以安心过端午了，不然会一直担心哦，粽子要去哪里买，贵又怕踩雷哦，还是妈妈牌的最让人放心。对对对，自己家包的呢就会觉得特别好吃哦。然后这个雅宁呢，他说要跟公主请假两个礼拜要去泰国哦，哇哦，这么好，这么开心啊，祝你旅途愉快哦。小冠呢，他说昨天在家耍废了一整天，都在爬枕头山哦，一天就这样过了，好久没有睡那么好了，真的很舒服呢。还有呢，小美呢，他说今天看见的是狐狸哦，好像有点准。耿杰说呢，刚刚忙完上来透透气，谢谢点名念留言。还有小帅妹呢，她说星期五晚上收到娘亲寄来的粽子还有南瓜菜包，回到家立马蒸来吃，好吃又好幸福哦。星期六晚上呢，寺院邀请就是消防队来寺院演讲还有一些那种急救的一些训练哦。然后呢，这个消防员来演讲是帅哥一枚，哈哈哈哈。然后呢，在实作呢，大家都热烈参与练习哦。第一次实际呢压安妮耶，这真的需要很大力气哦，没有力还没有办法帮忙急救，哎，非常特别的体验。压完差点没力，继续后续呢就是去法会太古服务哦。好，再来是这个庭旭呢，他说昨天去新庄看棒球，英语比赛暂停了两个小时哦，等到快要睡着了，还好自己支持的这个球队是赢球哦，开始想念大巨蛋了，场次安排的好少哦，尤其是梅雨季节。雷克斯龙说呢，这个周末妈妈已经开始忙起来，包粽子的活动就参加了三场哦，美味的粽子已经吃了好几个，接下来几周应该会有很有口福哦。朱美也听到了留言哈，听到念留言，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咯。好，继续来送上的是放浪兄弟的歌曲 Tiamo。

好，这首歌呢是 Taylor Swift 泰勒斯呢为这个迪士尼的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所献唱的一首歌，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这首歌的曲风呢也是回归他很擅长的乡村曲风。好，时间是11:47，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新歌呢，是 IC Ball 冰球乐团他们在呢去年底推出的《我很抱歉》这张专辑里面的单曲啊。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有那种这个复古的那种放克律动啊，那是用咖啡因呢来隐喻对爱情的渴望，还有合法的一个依赖。我们来听这首《宠坏》。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小心下病毒细菌远离我。
4: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3: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4: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3: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4: 宝贝，你最棒了。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6: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林依晨把他之前在恶作剧恶吻的片尾曲你做一个重新的演唱哦，听到的是这个新版的你。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旺福乐团呢之前为这个米格鲁爱犬哦所打造的宠物情歌 Sadusava。 那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Salut, ça va? 看着你的眼睛 ，Salut, ça va?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是生豆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服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呢。升级版的生豆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1: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0: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还够生宝黑玛卡哦，连我家水某嘛拢对得家呢，哦，要健康有人啊，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1: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2: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3: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4: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 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5: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 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 甲乳蛋白，04-2395-0362。
6: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20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
7: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15日，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7之后啊，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题目的预告啊。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评审风，哪一些歌手他曾经担任过歌唱比赛的评审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各大大小小的评审只要有担任过的就可以哦。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6月15号双子座哦，同时也是自由发挥的成员哦，李伯恩的生日，所以节目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自由发挥的 Hey People Say。 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继续呢，现在 A2Z 的一开始，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C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成功的将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做一个非常厉害的结合，他们就是来自于英国的 Clean Bandit 洁净的盗贼。

这是来自于 Clean Bandit 啊，邀请到了杰西·葛林一起来合作的这首单曲哦，也是他们的出道之作啊，叫做 Red B。那成功的将古典优雅的气质融入到流行乐当中的 Clean Bandit 捷径的盗贼，以创意无限的融合了 EDM、House、Drum and Bass、嘻哈等等的丰富元素，让原本冷冰冰的电子风格、散发出更具暖意的一个生命力，让他们成为了新时代最独特的古典电音团体首席的一个地位，曾经拿下了格莱美奖的肯定，也入围多达6次的全音乐奖，缔造全球4000万张单曲的销售，也惊人的开出了加总100亿串流平台的点听量，35亿的 YT 平台的点击量，非常非常的惊人哦。那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是他们邀请到了瑞典的潮流小天后 Zara Lawson 一起来合作的单曲 Symphony。

0: 香港话宅男一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

0: 我是陈珊妮，城市广播网，好音乐好节目，好听的不要不要。
1: 好，今天现在 UI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听到了这位英文这么 D 开头的歌手，他的首张专辑就获得了格莱美奖全音乐奖最佳新人的荣耀加持，他就是 Dua Lipa。

独阿丽帕这首单曲在串流平台上面呢也有超过6亿的点听、啊、叫做 Don't Start Now， 即性感时尚智慧于一身唱作俱佳的危险系缪斯女神 独阿丽帕 呢，她的魅力真的是席卷了全世界，打从 BBC 2016年的年度新生 NME 音乐奖的最佳新人，一路到格莱美奖跟全英音乐奖的最佳新人的肯定，而且还让英伦天团 Coldplay 国际巨星火星人布鲁诺倾心不已、啊、邀请她来担任自己巡回演唱会的嘉宾，也缔造了Spotify 音乐平台史上专辑串流量最多的女歌手， YouTube 平台大破10亿点击量最年轻独唱女艺人的记录，哇，真的是有够厉害啊！那再来听到的这个歌也是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里面、啊、歌词改写澳洲的百变女王 Olivia Newton-John 的同名金曲，叫做 Physical。

好，刚彼得跟大家聊到 Dua Lipa 的第一张专辑呢非常非常的成功，那第二张专辑作品呢更是受到乐迷的瞩目跟期待哦。那 Dua Lipa 他自己有聊到呢，第一张专辑大部分都在诉说感伤跟心碎的情绪，那尽管呢这一次仍然是透露相同的一个心痛的情节，但另一方面呢却提供了更多希望的力量。那再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单曲哦，这个串联的 Disco 电子跟放克的元素， Dua Lipa 在歌曲当中呢也享受他饶舍的一个记忆啊， Future NostalgiaNostalgia.

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泉州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只要所听到的是 FM97.1， 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啊中午的12点，只是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这个阶段呢，彼得要来安排到的是一些平常我们可能比较少听到，但是呢却很好听又很好 K 的男女对唱。我们刚听到的许茹芸跟熊天平的合作《爱情电影》，以及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刘畊宏跟许慧欣的合作《心动心痛》。

0: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新盛康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千里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肩膀直接空向。

0: Revolution。
1: 四面三，
2: 我要三。
3: 好，这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哦，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4: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
0: My radio.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3: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了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串长。很多人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这把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席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

0: rules in my
1: 103.5 Jams.
2: 1, 2, 3, 4, hit. Alright, 化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古古里思维。第三笔记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徐富凯大突破，这里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唐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在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0: 诗词。
1: 恭喜周董终于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6哦，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周杰伦的《太阳之子》。那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今天叫做评审风，哪一些歌手呢，曾经担任过歌唱比赛的评审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了今天6月1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

0: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0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哦，那些曾经在歌唱比赛里面担任过评审的歌手有哪一些哦。欢迎大家呢，只要符合主题的歌手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6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呢，真的是昨天看到跟听到他的猝逝的消息，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哦。他就是黄大炜老师，传出6月初已经在夏威夷过世哦，在姐姐的家中。来欣赏这首歌曲哦，这个是黄大炜老师在生前呢非常非常经典的好歌之一，让每个人都心碎。相信呢大家看到这个讯息之后，应该也都有类似的感觉，对吗？

在黄大炜老师的消息之前呢，上个礼拜也才传出傅子淳突然过世的消息哦，所以呢都非常非常的突然哦，大家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听到这首歌曲呢，现在算是用回味这个字了哦，这个回味经典让每个人都心碎，来自黄大炜老师的歌声。那讲到呢曾经在歌唱比赛里面担任过评审的歌手，大大小小哦，这个台湾啊、香港啊、中国大陆非常的多哦，只要有担任过评审的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那尽可能的哦，帮我标注一下他是担任过哪一个比赛的评审，因为比赛而且彼得呢其实没有看过这么多，不可能每个节目都看过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帮我补充一下。那黄大炜老师呢曾经有担任过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审哦，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讯息。那吕雅轩呢说黄小虎哦，黄小虎也是那个超级星光大道嘛，灭绝师太对不对哦，没那么简单。宜轩也提到的是张宇老师的羽翼之下哦，张宇老师也是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审哦。连奕君、曾心梅的恋歌 ，Peggy Chan 呢说哈林哥、庾澄庆的春泥，以及张佑胜呢张宇的雨一直下哈、哦，正好应景。刚刚彼得的手机呢才收到这个大雷雨讯息的一个警告哦，台南地区跟嘉义，哇，接下来可能雨会下得不小哦，大家小心安全。

好，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呢，南部的听众朋友应该会下雨下得蛮有感的哦。那气象署那边今天也发布一个最新的一周天气的预报，说呢前半周各地容易下雨哦，前半周哦讲的就是今天跟明天，那后半周呢炎热如下的两极化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哦，等于是呢今明两天雨还是会蛮明显的，礼拜三慢慢停哦，礼拜四开始之后呢就会恢复到夏日炎热的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大家呢如果觉得下雨好烦哦，我们再忍耐个两天哦，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一个夏天的形态了哦。那这一波雨势呢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水库当中呢？记得前两个礼拜哦，彼得在介绍增温水库的时候9%哦，现在看到是27%，算是蛮有感的回升哦，但还没有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数字。乌山头水库呢只是来到了51.9%哦，所以呢南部的水库呢感觉还是有感的增加。那再来呢Fan Show 哈说大家要行车平安，注意安全哦，因为雨势呢真的还是蛮不小的，在南部台南那边，对不对？曾君凯今天在线上听歌帮盖，郭伟斌呢说灭绝师太的伴哈是黄小虎的歌声，张春茂大哥呢想点阿妹的青海，以及 Sandy Chan 呢今天在线上呢是听歌帮盖大楼，也说了今天午餐吃的是素食，没有错，每次来到了礼拜一的中午哦，就是又到了大家呢要来跟大家彼得要来跟大家募集到的是午餐文的时间。今天中午听众朋友也许您下着雨哦，也许是阴天，您中午的午餐吃点什么呢？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的专页6月15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帮盖。

同样是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审，他是小胖老师哈，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曲目，演唱者是王菲哈。那个小胖老师自己有唱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叫做《玄牧》。那魁首如呢，乱弹阿翔的《走马灯》啊，一起来听团，还有《森林之王三》的评审哦。人生就像走马灯一样，那天雨路滑，真的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小心自己的安全了。一五还有 Sarah Chen 跟吴彦莹在线上呢，都是听歌棒歌大楼以及 Joe Chen 林忆莲，让我为你冷风吹啊！2015年中国之星担任巨星推荐人，也是评审的角色。感谢你的推荐歌曲。

现在呢也还有在红人榜当中来当评审哦。那 Kitty Hong 呢也说那英的一笑而过中国好声音的评审。陈嘉涵金歌帮盖齁、哦、林平平说那英的征服。小吴想要点田小娟的冰冰齁、哦、放学后的心动女团选秀的评审加导师。诶可以的哦。林嘉元也提到了是薛之谦的演员金丽萍齐秦的原来的我。齐秦有曾经担任过哪一个歌唱比赛的评审，麻烦如果知道的话帮我补一下哦。

好，荒山亮老师，这首歌叫做《探挖个地》哦。那陈慧敏呢，也是听歌帮盖。张震说，戴佩妮她有参加过《森林之王》的评审，想要点播她的《街角的祝福》。黄奇文听歌帮盖哦，以及欧俊全加盖的是《信》哦，《星光》的评审想要点《移民火星》这首歌。那你认为呢？这些厉害的老师哦，包含了小胖老师，包含了黄大炜老师，只是先回到他们的星球而已哦。相信他们还是会继续创作跟演出的，一定是。台中的 Andy、周杰伦的《夜曲》，以及高茂峰、张雨生的《大海》。哇，这个小宝哥有担任过哪一个歌唱比赛的评审吗？如果有，帮我补充一下哦。 Peggy Chen 哈尼哥的《春泥》，以及何小玉呢，想要点陈国华老师的《分岔路》。真的呢，今天我们听到的每一位歌手哦，几乎都是老师级的等级。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游鸿明，也是老师级的等级，对吧？这首单曲叫做《恋上另一个人》。

好，曾经在华人星光大道这个比赛当中担任过评审的，他是游鸿明老师哦。这首经典的曲目《恋上另一个人》，那吕玉芳呢？你说特别喜欢张亚文老师这个为人以人为和的歌声哦，特别是在评断超级红榜当中小朋友的比赛的台语歌呢，评价呢都非常感觉超有爱的哦。那甄宣晃呢说的是辛晓琪的领悟哦，超级星光大道。何芬今天中午已经在开始吃粽子哦，是今年的第一颗粽子。那高雪丹呢今天中午吃的是有蛋的健康素粽。是的，这个礼拜五呢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哦，又到了大家准备要来吃肉粽的时候。彼得呢目前还没有吃啦齁，那已经有收到家里寄来的四颗南部粽齁，刚好就要等到这个礼拜五端午节当天把它拿来再拿出来吃这样子齁，感觉比较有那个所谓的仪式感，对不对？那亚曼诺呢今天节目主题想到的是周志平老师齁，你要往哪里去，那也曾经担任多项的歌唱比赛的评审，那其中呢比较知名的是2025年的9月份举办的南投温泉季齁歌唱大赛。那事实上呢周志平老师齁也有担任过很多的电视当中的歌唱比赛的评审哦。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的是灭绝师太，来送上的是黄小琥老师的没那么简单。

好，讲到今天的午餐呢，鸠券哦是用牛肉汤的汤底来煮辛拉面，哇，特别适合下雨天。每次到了雨天的时候呢，懒得出去买，就会想要来吃个泡面，对不对？梁晨勋是炸鸡排便当哦，那个配菜的部分呢，菜波能哇，你超爱的，还有肉丸、豆腐跟炒时蔬。邓景荣大哥呢自己带便当，连义军吃的是包子跟素菜，那谢秀月呢吃的是小七的水饺，哎，感觉秀月也蛮喜欢吃小七的哦，比较方便是不是？那邱小鱼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午餐，吃的是粥配罐头啊，吃的也是蛮简单的。宜轩若今天因为有提早拜地基主的关系哦，所以也是吃便当。宜轩呢吃的是烤鸡腿便当。张春茂呢也是自己吃便当。Angel Lee 今天初一哦，所以呢吃素哦，但是这个便当呢也是蛮丰盛的。王云呢昨天包的肉粽，哇，自己包的是不是哦？超级珍贵哦，外面买不到的。杨林轩下雨天呢，好想吃个泡面，想吃就去吃啊，有什么问题，对不对？陈明德公司有提供三杯鸡便当，以及赖苍蝇呢吃的是肉燥便当，感觉今天中午呢好多人吃便当哦。下雨天的中午，听众朋友，你今天的午餐吃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有6月15号的赖 po 文，这是持续呢在空中要来募集到的所谓的子题的部分哦。那当然主题讲的就是曾经担任歌唱比赛评审的歌手有哪一些呢？彼得的粉专6月15号的赖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

0: 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拖拉库，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41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礼拜一的中午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哦，那个曾经担任过歌唱比赛评审的歌手有哪一些呢？哦，这个零零总总，以前的、现代的，然后呢，台湾的、中国大陆的、香港的，加一加，其实蛮多的哦。欢迎大家继续浮出水面来留言。那讲到午餐的部分呢，亚曼诺哦，下雨天在家里简单吃啦，蔓越莓酸奶面包加热美式，然后再加一根香蕉，今天就没有去买那个烧腊便当了，是不是？林伟如炒面加隔间肉汤，洪秋丽炒面加味噌汤，罗琳吃的是咖喱，以及 Sky 哥也是吃排骨饭哦，这个感觉也是蛮方便吃的一个排骨饭。曾群凯呢，刚刚冒雨去买自助餐，哎，其实下雨天会不会自助餐里面的人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呢？谢耿杰是自制的牛小排餐，跟玉米、栗子、地瓜、荷包蛋、青花椰，还有玉米笋哦，哇，感觉健康又好吃。蔡玲午餐吃的是早午餐店的素食总会三明治。继续呢，来听到的是中国好声音的评审张震岳的抱着你。

看他。好，张起灵呢要点这首抱着你哦，是中国新说唱哦，刚彼得讲错了，在这边呢更正一下哦，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阿月真的很严格哦，对不对？这句名言呢就是从这个比赛当中来出现。国伟呢，孙正熙眼泪记得你哦，曾经担任的是森林之王海选的评审哦，可以啦哦，只要担任过就可以。那 Josh Zhang 呢，这位听众朋友觉得是黄舒骏的未央歌，以及郭伟斌呢在加盖的是詹雅文老师的零星功。这个曾经担任的也是红人榜的评审。国芳如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以及小吴再盖的是潘玮柏、哦、曾经也担任过中国有嘻哈的评审。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曾经担任评审的歌手，他是哈林哥庾澄庆、哦、这首歌叫做春泥。

曾经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哦、其实也是评审的角色、哦、来自哈林哥庾澄庆，这首歌叫做春泥。庾中立生病请假、哦、但是拿下来听一下节目、哦、这个保重保重、哦、罗依林金哥帮盖金丽萍呢，店长买炸鸡腿便当、哦、你说里面全是菜、哦、你没有吃饭、哦、饭的部分呢暂时没有吃是不是、高雪丹吃的是南部粽、哦、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呢 70%-80%、哦、应该吃的都是南部粽，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南部的听众朋友非常的多。Vicky Young 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有的这个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蔡爵贝呢青歌帮盖大楼，以及艾薇儿要点的是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森林之王三的评审哦，他是林宥嘉。哇，这首歌跟上面我们其他的歌曲的播放年份比较起来，相对起来新很

0: 因为就有听众朋友说呢，其实很多的评审老师哦，通常在乐界里面呢，也都是红了好几年哦，累积很多经典作品，才有办法来当评审老师，对不对？那会不会我们今天播出的歌单呢，又变成了怀旧复古风哦？真的，我也跟他讲说，真的有可能，好不好？所以彼得尽可能呢，还是挑一些比较新的歌曲。听到的歌来自于林宥嘉的新歌哦，在去年发行的《怪情歌》。蔡淑梅、邦盖伟楼，感谢你；黄玲玲也是哈、哦。那林萍萍呢，又讲到的是邓紫棋的《喜欢你》。宜萱、邦盖、王云也邦盖哈、哦。那朱冠洲呢，说张宇的《用心良苦》，有的稍早在节目当中也播了张宇老师的《雨衣之下》。邱威仁呢，说张杰《这就是爱》哈、哦，他当过天籁之声的评审。杜耿梅今天中午吃的是80块的三宝饭，哇！现在哪里去找80块的三宝饭啊？哇，这 CP 值超高吧！
1: 新鲜，希望能给你。
0: 台北的三宝饭大概要110块起掉了呢。哦，感谢大家的浮出水面跟帮盖尾楼，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在阿妹的这一首你在看我吗之后，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1:57了。节目的最后首单曲来送上的是 VIX 的 Blackout。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下午的2:01，今天礼拜一还是下雨中，湿湿的感觉，诗情画意一下吧。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稍微上线了。

存在。好，来诗情一下吧，一首歌可不可以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情呢？最好是挂着笑，挂泪也无妨。这99年陈晓东的一首经典作品哦，最喜欢他第一句话唱的就是幸福不是每一天都有。

0: 不是每一天都有。如果呢这下午三个小时有幸福的感觉，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两点钟到五点钟，一起来城市舒服来咯。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4: 嘿嘿，深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3: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4: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古力郎都挖起来喽。
5: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深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6: 深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8: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9: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1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1: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13: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期待。
1: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不稳定，而且有时候还蛮诡异的哦。我都觉得呢，已经是雨过天晴了，有没有？像礼拜六啊，在南台湾啊，非常非常的闷热，大太阳的，想说，应该提早好，雨势呢就比较减缓了。殊不知礼拜天呢又整个变天，又一直大雨小雨哦。当然可能到这个礼拜端午节前夕呢，会真的慢慢的缓。但最近这几天呢，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小心哦。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像是台中以南、南投、马祖地区，还有澎湖哦，都要严防豪大雨哦。那还有像是午后雷阵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哈，这是必须要注意的。气象署还针对了像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一个即时讯息，请大家出入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安全，还是一样啊，要携带雨具来备用吧。

好，礼拜天的时候呢，礼拜六我觉得我过得还蛮不错的，蛮充实的，就是有去手作哈，这个木作的一个置物架，还行，因为有大小帮手。礼拜天呢，就整天在家里头，然后呢，很不可思议的哈，我居然呢可以亲自的来下厨，很简单，不要太过于压抑，但对我来说我是很压抑的，就是呢，虾仁炒蛋。虾仁炒蛋蒜蓉，对，还不错吃，而且这次焦黑的一个程度呢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明显哦。那焦黑呢当然就是有害身体健康。其实讲到身体健康，我昨天呢也是非常讶异了，就是听到这个资深的音乐人，然后他有好棒的歌曲传唱，就是黄大炜。那时候觉得说他的音乐都还是会常常播放，也还听，然后也还聊到他的一个动态，甚至呢他第一次好像演戏就入围了这个金钟哦，没有想到昨天呢就看到就比如说我们 DJ 的群组，还有呢有些 Dears 也跟我说，居然有看到一些声明哦，他就是突然猝逝哦。当然详细的死因还没有公开哦，但事实上他身体上的一个变化，好像比较被人家呢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心脏衰竭送医哦。那我今天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很多专科医师说心脏衰竭的患者五年之内死亡率是高达有 50%， 这听起来呢是比癌症还要高。那大家都很有感觉，有没有？健康都要摆第一，好，不是嘴巴说说，你有必须要有意识的来提醒哦。不管是因为家庭而忙、学业而忙、工作而忙，你都要有一些些意识的提醒你自己哦。生活作息、健康饮食哦，你至少有注意哈，总比呢，如果真的不小心遇到那样子的一个日常当中的无常，好像也可以哈，比较没有遗憾或是扼腕吧。好，参考了一些那个讯息呢，就是有专业医师提醒哦，这个心脏衰竭呢四大症状哈，也可以列为你平时去观察一下你的身体。比如说像我这一次的西藏行，很有感觉的真的是身体的状况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哦。怎样的喘哈是正常的，怎样的喘是有一些些的警讯哈，是不是要做一些些的检查呢，或是生活上的一个调整呢。好，容易喘呼吸困难，你可能去意识到爬楼梯的时候，搬重物的时候，这好像也可以算是正常的喘。但如果呢情况不是那么的好，有一点点的严重，这是跟 before after 比较下来，你连平躺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呼吸困难，这真的就不是平常了吧，对吧？ OK， 好，第二个症状呢是很容易水肿，肿的状态，身体会因为血液回流不好导致了水肿。观察几个部位，比如说双腿哈，还有呢肚子，还有脚踝的一个部分。严重的时候恐怕会造成颈部静脉肿胀。好，肿的部分呢要稍微的注意。第三个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容易感觉到疲倦。你想说废话 ，no， 就是压力大或是那个烦心的事情很多都会疲累。你真的就是要去考量到你的 before after， 好，是不是真的是属于异常端呢？好，日常哦，你小小的一个活动都会觉得除了年纪大之外，你可能也会把它列为考虑的因素之一啦。如果你的轻微的活动让你的身体都觉得这一次好像蛮难负荷的，也要给一些些的警觉性，好吧。再来久咳，我现在就咳嗽本来就很不容易好，久咳比如说超出了两三个礼拜、一个月等等之类的。然后还要注意的是，如果带有血丝的泡沫痰，好，再来呢，你知道循环代谢哈，尿意很少，你比较少尿的话，这些症状呢就要格外的注意小心，好吧。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大家呢就是只能自己顾自己的吧，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哦，稍微的要把它再笔记下来哦。

0: 哇，无烦无乐，真是真正好命呢！
1: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躺。
2: 哎，好啊，未歹哟。
0: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3: 哎，你在看什么？
4: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3: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4: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3: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4: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5: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黄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今天来到下午的2:30，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这一次的雨势呢，就是比较开心的哦，就是水库好有进账了。但其实呢，对于民生来讲，它还是有一些些小小的影响，包含了有些地方呢，真的就是停班停课，有些地方呢交通受阻哦。刚刚看到最新的消息呢，因为高雄。因为刚刚也是发布了大雷雨哦，这个警示的一个区域哦，那这几天应该雨势不小，所以呢，高雄市府表示呢，桃园区哦，天候状况不稳定，还有山区雨势呢加剧哦，所以呢，已经有一些些像土石崩落、交通受阻的情况哦，一样在这个安全考量之上哈，包含了居民还有通勤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稍早哦有说今天下午好，今天下午开始呢正式的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另外呢，像是酿灾的地方，像南投县仁爱乡呢，山区也是雨势呢，就是非常的惊人哦。那有些路段呢，其实比较脆弱，像是指标18.2K 跟36.5K 有这个土石崩塌，还有呢，导致了交通中断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呢，有些相关人员、厂商都已经是要去抢修哦。但呢，出入山区真的是哈危险性。增加很多，希望大家呢尽量的不要这个在山区活动，尽可能的使用其他的替代道路。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比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嗯、所以这个40岁也很年轻啊。那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咯。那如果你是真的都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压力。你的
2: 压力
3: 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足，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
2: 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
2: 这样。
3: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会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嗯、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欧金，
3: 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欧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嗯、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嗯、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啊、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会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等等等等，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嗯、哼哼哼，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哦，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3: 了。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好，那你看吃玛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没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嗯、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想哈，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嗯，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嗯。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嗯，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哇，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哈，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就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嗯，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哇，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咯，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哦哦，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到
3: 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 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呢，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2: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想趁暑假充实自己，探索在地故事吗？五权社区大学暑假班热烈招生中。五权社区大学秉持在地生根、终身学习的理念，长期推动文化传承、旧城再生、食农教育以及永续生活，深受学员肯定。今年暑假特别推出了可食绿空社团以及社区 GIS 社造系列课程，邀请您实地走进台中旧城和水流域，透过走读、观察和实作，探索地方文化和环境故事，开启全新的学习视野。不论您是想培养兴趣还是认识社区，都欢迎一起加入学习行列，从课程中发掘自我潜能。更多课程资讯请上网搜寻五权社区大学，或是电洽04-2221-1088-9。五权社区大学邀请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暑假不留白，错过就要等明年哦。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4: 再次提醒，天气不太稳定哦。那今天的参考高温呢，白天西半部跟宜兰大概是27-29度，花东29-31度，待会呢进入第二个小时，城市舒服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3: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4: 不，
5: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3: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4: 不，
3: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6: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7: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8: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9: 来，这杯咖啡给你。
8: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9: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8: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一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推荐这本书。推荐这本书对我来说呢，是有点困难。为什么？它讲的是思辨这件事情，就是逻辑。有些人觉得呢，思辨充满着乐趣、好奇。那有些人把思辨呢变成一种战功啊，就是啊他的发挥，然后呢就是想要赢。对我来说，思辨呢有一点点的好奇。那通常到思辨最后呢，可能会用脑过度、脑神经衰弱，有时候我又会疲累累。但是呢，略看了这一本书当中的几个章节，我觉得好像逻辑没有我想象中，我可能真的是被想象当中的逻辑。那当然几次的一个失败经验呢，会觉得还蛮打击的。但从这本书里头呢，又小小的提高了兴致跟提高了信心。你思辨强不强？你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了解思辨吗？好，逻辑学，看一下哦。这是由商周所出版，作者叫做阿健，他的书名叫做《一读就上瘾的逻辑学》，拒绝被情绪勒索，看穿话术陷阱，一本让你相见恨晚的思辨防身术。希望我学得好，才会觉得相见恨晚，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呢，讲话或讨论讲着讲着就走歪了、走偏了，不知道他的焦点是什么，然后前思后想又觉得说到底问题是什么呢？有时候问题的那个根结呢，并不是在于你的好恶，好，就是情绪化，而是缺少了真的还蛮实用的一套逻辑工具。这里头的书籍呢，它就是透过比较生活化的这些逻辑概念呢，就是有对话的剧场啦，或者是实例的一个解析，可以让你比较清楚。对我来说呢，是有一点点了解的话，我相信对我的微粉第二次应该是呢会更加的容易哦。好了，我们来聊到这个章节，我觉得读着呢还蛮有兴趣的。你知道事实跟价值要怎么分别吗？分清楚什么叫做是不是，什么叫喜不喜欢，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决定、你的选择是对的吗？好，比如说呢，他说事实来讲好不好，今天是星期天，我是照书念哦，今天是星期一，我知道哦。好，他说呢，事实的判断是什么？今天是星期天，是吗？如果你检查到你的日历，今天是星期天，你就认为它是对的。如果今天不是星期天，想当然它就是错的咯，这是事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是什么呢？来看一下这个举例，他说苹果是好吃的，这因人而异吧，你喜欢吃苹果吗？好不好吃是自己下的定义，所以他说这是基于主观感受而得到的判断，不同的人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呢，有人喜欢苹果，觉得苹果好吃，当然也会有人说我不喜欢苹果不好吃。但这通常呢并没有对错之分。好，到这里呢大家应该都觉得还蛮清楚了吧，事实的判断还有呢价值的判断。好，书里头作者继续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区分事实判断跟价值判断呢？因为人们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说，如果一个人总是喜欢待在家里不出门，我们可以说他是深居简出。 OK， 这是一个带有正面色彩的描述。我们也可以说他只知道待在家里，这好像有一点点带有负面色彩的描述，对吧？如果一个人呢，经常你输出的是负面的情绪，我们可以说他呢喜欢抱怨 murmur， 然后你也可以说他呢，其实他还蛮诚恳的，什么诚恳？很真诚的，而且很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那如果一个人在乎细节呢，我们就说哦，孤猫有没有？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斤斤计较。另外一方面的切入呢，你也可以说他是什么啊？他注重细节， 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反复，好，反复的告诉你，带出了事实跟价值。他说，只有对事实判断跟价值判断，你可以加以区分，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分辨这个人他在使用语言描述事物所带有的偏见，还是呢，还原事物本来的面貌。有懂吼，就是那种什么煽风点火啊，加油添醋啊，还是像新闻必须要客观公正的立场，透明性的报道啊。你如果呢比较能够去区分事实判断还有价值判断，其实对于你整个的逻辑学去分辨呢，就有很大的助力。好，这个根基要先打好。到目前为止呢，我听起来都还蛮受益良多的。你呢，有听懂吗？听懂的话呢，你就可以更加的一个进阶咯。好，逻辑的一个方式学起来，其实要听很多就是注意思辨或喜欢思辨的人，他不是讲究输赢哦，他比较有宽容性，比较多元性的去理解或是去探知一些事实的真相。好像在现在比较多变的环境世代当中，还有充斥着那种要爆出来的一些真真假假的讯息，如何让自己可以去分辨，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这本书让你参考看看，商周所出版阿健老师的《一读就上瘾的逻辑学》。

0: 而家春风对面吹，是七八岁梅树下，弹着小提琴。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5: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6: 等一下，
5: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7: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5: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8: 哦，很好啊。
9: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5: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

着 Melody 的挥之不去。他也曾经对出过专辑作品，而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是走时尚方面的一个评价或评论，他自己有 podcast 节目，另外呢还有这个主持的一个身份呢。现在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好，我们相约的时间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3个小时撒点间。好，接着有一些讯息呢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要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哦，那种长照的一个资源，希望能够越用越多，大家也都能够善用，因为毕竟呢超高龄化这个都是在身心方面呢还有经济方面真的都是一大考验呢。好，财政部的消息呢就发布了这个最新的一个解释令，它会放宽使用牌照税。

免税申请的条件。这是什么呢？跟长照有什么关系呢？ OK， 还有这个照顾者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如果车主是身障者二亲等以内的一个亲属的话，你的车子呢在公路的监理系统当中，你登记的住居所的一个地址跟身障者的户籍是相同的话，就表示呢你们有共同生活使用，因此呢可能必须要就是照顾啊等等，他就是可以申请到免税的资格。这好像也比较解决了过去如果没有同户籍照顾者没有办法申请的一个困境啊。有时候户籍地相同，但不尽然是通讯地址或同住在一个区域当中，有可能是分开住，但你还是有这个照顾的，好，你还是有行使啊，就是照顾的一些这个服务哈。这方面呢，如果被认可的话，户籍地相同的话是可以放宽的啊。这个消息呢，让大家参考看看。另外呢，讲到也跟车子有关系，停车费。最近要迎来，就这礼拜啊，不是最近，是这个礼拜。这礼拜呢，就是端午节的连假，不管是开车返乡或是出游，现在看到的，我看到讯息呢是指双北，也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有公布了端午节连假停车的措施啊。好像据说呢，双北大部分的路边停车格是可以呢暂停收费的。这一下来，一整天停下来，其实呢，真的不无小补，对不对？可以让你省下一笔啊。但有些热门的观光景点，因为现在是车多人多，或者是呢商业区的一个重点，一些停车格或者是路外停车场他们还是有收费的，不是全部呢都这么的好可以暂停收费哦。所以你在停车之前呢，可以好好的来确认一下。那讲到这个端午节的连假迎来开车返乡出游，我觉得老天爷呢也还蛮作美的。为什么？他就是这样下下下下下，然后知道这个礼拜呢大家要返乡过节了，所以呢这个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呢其实是有慢慢好转的。甚至从礼拜二礼拜三我们说呢雨势会比较缓解，那礼拜四开始呢好像各地的天气都比较转为多云到晴，甚至端午节的连假真的是夏天会热，各地的高温有可能会超过31度哦。到时候呢要记得这个雨具或是晴雨两用伞都可以带着。那还有呢，就是要记得防晒，多喝水，多喝水，防晒。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乐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还是怀念一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经典好声音，他的歌曲呢非常的有质感了，就是61岁资深音乐人摇滚教父黄大炜啊，他经传离世哦。这整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是震惊了演艺圈哦。其实纵横了这个歌坛多年哦，他主要的大家会觉得说，浑厚的嗓音啊，还有经典歌曲哦，奠定了他的一个华语摇滚的一个地位哦。而他很特别的是呢，去年呢献出了他的演戏的处女作《画外之一》，而且呢一演戏呢就获得了肯定，还入围了提名，入围了第59届金钟奖的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而且呢当中的歌曲呢也角逐了原创歌曲奖，表现呢真的是备受瞩目，这也变成了他的这个此生哦唯一的一部戏剧作品哦。想看的朋友还是可以把它给找出来看。好，天后九令蔡依林出道27年，她之前完成了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鸟巢3场的演出，哇塞，吸引了将近有17万人朝圣，所以呢，她是首登鸟巢呢，这个任务呢可以算是非常的圆满落幕。接着要来接招的是呢，他惊喜宣布的一个好消息，他会出席6月27号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他这一次呢是非常抢眼的哈，这个大赢家，入围的大赢家，因为他入围这一次呢金曲奖有9项的大奖哈，很开心，金曲奖哈九令要来了。当然也被问到说是9项大奖，他最想要抱回哪个奖项呢？九令他说是最佳 MV 奖，他想说应该要得一下吧。之前入围很多次没有拿，那当然这一次好像说呢，希望导演也能够拿到奖项。好，来看一下资深音乐人林隆璇老师，而且他现在还是这个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主任。在8月份的演出，8月22号要跟他的儿子林廷翰一起呢，还有像是知名的国际钢琴家朗朗、吉娜、爱丽丝夫妇，在这个海南岛进行大型的海上哦，海上海洋月光夏夜音乐会。那有阳光啊，有月光啊，然后呢又有海洋哦，还有音乐、人文等等哦，它就是呢结合了，而且是在海上舞台的呈现，沉浸式的灯光设计，还有跨界音乐的编排。比如说呢，有不一样领域的艺术家同台演出，古典到流行，还有从东方到西方，就想要打造就是融合了像是华语流行跟古典钢琴，还有东方艺术美学的音乐哈音乐盛典。啊，他们父子俩呢，林隆璇老师跟林廷翰呢担任演出嘉宾，还是活动的总导演跟音乐总监。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新歌了，这次呢回归的一个团体哦，就是休团8年之久的回声乐团，2023年宣布回归。那他们最近有新歌叫做《扑向那只狼》，这首歌曲的创作呢还蛮好玩的一个背景故事哦。他说呢，就是跟巨星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有关系，因为从他所演出的电影《华尔街之狼》所产生的灵感。你就是注意听，有那种低吟的，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声音。最主要是什么？是人都会有所野性，这野性不是不好的，野性呢有可能是某些企图心、好奇心，但有可能是疯狂。很贪婪的那样子感觉的一个声音。那回声呢，他们有新的作品，而且他们也宣布8月29号要举办他们新专辑《灵魂的回声》首演的演唱会，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这相隔12年的新专辑作品。好了，预备备，找回你的野心，疯狂那一颗心，狼的心，回声乐团的新歌《扑向那只狼》。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Let's hear that order.

0: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吸引人广和的互动，我们来聊比较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常说不要比较，但如果呢，在自我成长核心哲学当中哦，不比较，对象呢是自己，成果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待会就来说说看，你会不会跟自己做比较？不跟别人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心得、收获，感觉上有所差异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的互动，我们今天聊到比较这件事情哦。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印象当中，从小哈比较呢，这个古早味的时候，都会说跟谁谁谁比哦。不管是长辈的口中、父母的口中，哪怕呢，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心里，也都会觉得跟兄弟姐妹比，跟邻居比，对啊，邻居也可以比耶，邻居的那个小王怎么这么的，邻居那个小美不不不不之类的，对吧？还有呢，跟同学、同事比，就是一路这样子一个成长哦，在这样子。观念使然，好，还有呢，在你的一些奋斗成果上来讲，真的好，真的有没有比较更好呢？那相对于现在人，尤其是发展了这个自我探索、自我显学、自我成长的一个核心当中呢，好像常常呢在鼓励人家正向的一个发挥，就是呢真正的对手、好敌人一直都是自己。只要呢你觉得你比过去好、比过去优秀，这也就非常值了。不晓得呢你现在的观念比较偏向于哪一方呢？好，当然呢，这个每个人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今天下位呢有所感的呢，就参考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不跟别人比，但要赢过昨天的自己的星座，还是要赢哦，还是要有所成长跟进步的。好，先参考一下，很妙，它就是列入前六强，没有说前五强或前三强。OK， 好，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懒得接下去写了，有没有？好，就写一半，好，十二个星座嘛，写一半好了。OK， 不跟别人比呢，但是呢，还是会跟自己比，而且最好是要赢过昨天好以前的自己啊、这六强呢，第一金牛，第二天蝎，第三摩羯，第四处女座，第五狮子座，第六双鱼座。今天聊到比较这件事情呢，稍微呢不是说一定要跟别人比，你可以自己想起来，如果说针对于自己，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对手、最大的敌人、最大的一个目标，你都怎么个比法呢？先来讲一下，你会跟之前的自己做比较吗？好，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或什么状况想起来，诶，我比以前更好耶。那如果呢不跟别人比的差异是什么？好，我有列举啊，比如说可能你心情比较轻松，压力没那么大，好，搞不好你可能会更有进步啊。再不然也有可能你对自己更加的严格跟严苛，然后当你有所进步成长的时候会更加的开心，或者是其他你自由的发挥哦。在这个题目上来讲呢，我刚好也是最近有所感呢，就还蛮跟第二次来分享一下。我的建筑班呢同学呢跟我分享了一个新书，叫做选择真实在混乱中成长。你听听看哦，他说呢，他的纲要有说，很多人习惯透过成绩、工作、收入、表现，还有呢角色哦，连角色哪个角色称不称职啊，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哦，这也是一种比较，对不对？也许平常不会有特别的反应，但如果遇到质疑的时候、否定的时候、被误解或者是挫折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有一种冲动，不是这样，我要去讨论，我要去辩证一下，你就想要证明自己这个冲动呢的确好像会变得比较的强烈，比较的外显示，对不对？也有可能是过度渴望被理解，其实呢它不会带来真正所谓的平安。最终呢我们都需要接受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无论你多努力解释，仍会有人不理解你。你的价值只有你能定义，你的选择也只需忠于自己，你的道路只要你觉得值得就可以走下去。这什么停止证明，而且选择的真实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也就是不用外求，也不用跟别人比哦。那有时候跟别人比，你难免产生的一些人性，好，就是贪嗔痴以外的，就是羡慕嫉妒恨。我自己觉得呢，我比较是属于那种羡慕跟欣赏。你真的要说我要不要去比较，我好像真的没有这样子的企图心很明显过诶。我就是这样子傻妞走江湖，没有想要比较，对。但我承认呢，我会去欣赏去赞美就是觉得这个人这方面实在是太有才了，我的朋友设计感真的很好，审美观很好，我就是 我没有像他们那样，但我也不会觉得说天哪 God 你真的很弱，当然我有时候都会说哎，我手残啊手弱啊，那真的就是承认自己的弱，并没有说一定要怎样的发挥。但我对人呢，比如说就羡慕嫉妒恨，我真的觉得我是还蛮欣赏，还蛮懂得欣赏跟羡慕的、哦、那嫉妒恨呢，那种什么小浪变大浪，那种波折很恐怖。我一想到我有一个很不错的射手座的旅伴，他也曾经已经三番两次了吧，在旅程当中，我都会发现他的不平衡跟比较之心，我呢都会用很严正的方式去告诫他，真的不需要比较，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要懂得去知足，或者是去欣赏到你自己的好。我也曾经因为这样子跟朋友发，也没有到发脾气，我只是很想要跟他说明，就是真实的一个看待哦。那呢，如果真正的好，就是对手跟敌人是自己的话呢，我很开心的会发现什么，我会跟自己做比较嘛，没有很长，也是偶尔为之的时候呢，都是那种比较大的事情，或是累积起来很有感觉，比如说是不是那么不爱生气了，是不是更加的懂得知足了，或者是珍惜。诶，我会想诶 before after 这样比较下来，我会觉得 God、哦、原来以前真的很任性，原来以前真的很幼稚过，然后以前怎么样，然后现在觉得待人处事当中呢平和温柔很多。因为有时候你温柔对自己，相对的你也会有那种温柔的磁场，温柔的感觉对待别人，然后陆陆续续呢，不仅仅自己有所感哦，然后也会从就是旁观者就是可能久久不见忽然想要跟你讲话的人，忽然说诶，小爱，我觉得你变了，你变得比较成熟了，你变得比较懂事了。但要接受这种赞美，只是有时候我对这种赞美会不知所措，我想说天哪，那表示我以前到底是幼稚到一个不行吗，幼稚鬼到一个不行吗？但我自己很清楚谁没有任性过，谁没有不懂事过，然后我自己也很开心的验证是什么，我的认知我的感觉没有偏差，我自己也觉得对我有懂事。我没有真的印象当中到现在真的都没有在跟别人比什么，那我不跟别人比的差异是什么，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我最喜欢的是有所成长，再得到验证，验证不是因为别人跟我说我很开心，我是觉得我自己有觉察到这件事情，成长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是无比开心，而且这真的是不干别人的鸟事，不是吗？我真的要去假想一下不跟别人比的差异，可能真的心情会松很多，压力很小。我常常听到别人的故事在做比较的时候，我想说 God 我都紧张到我都会帮他捏我的手捏得很紧，会捏得很痛。那如果他不跟别人比的话呢，他懂得去欣赏他自己的话，真的心情松很多，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好，是吧？好，待会来听一下我的第二次的分享及交流咯。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家好，我就是当地一个生豆黑马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马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还用呢。升级版的生豆黑马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来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着吃呢，哦，要健康有咱啊，你都唔通整，等下就赶紧个卡包就对啦。
2: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3: 比较这件事情呢，你我们不讲说跟别人比较，就讲你自己跟你自己比较，你会 before after 的比较吗？我有时候就是会想起来，然后呢有所成长的时候会更加的开心啊。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或状况呢？我觉得待人处事上的一个表态上来讲，会很明显的很有感呢、啊。那如果呢不跟别人做比较，你跟你自己做比较，所累积出来的一些成果或观念上使然，你会不会觉得有怎样的差异呢？是更好吗？还是觉得诶就失去了一些动力？你知道有时候必须要把别人设定成目标，你的那种企图心才会更加的旺盛哦，那个火才会点得很旺，真的会因人而异。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的微粉当中呢，市场调查一下，跟自己比较多呢，还是跟别人比较多呢？那陈美跟我说呢，其实不用，就是在某个心中，你心中设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它就是什么样的价值。比如说呢，我很喜欢梁静茹啊，她呢入围很多次的这个金钟，但呢。都跟奖项哈，有就是擦身而过，有没有说心目当中你永远就会认定说他已经是够格了，就是金曲歌后，在心目当中就是你我认为的他是值得金曲歌后，有时候是在自己心里头打分数哦。好，义军说什么呢？会跟之前的自己做比较吗？他说不会。然后呢，如果不跟别人比呢，有怎样的感觉？他说，哎，可能自己跟自己。会比较容易进步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蔡琳说呢会跟自己做比较，他说当然会哦，之前的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人。那所以呢你现在是在跟我说你现在比较没有自信吗？啊，你之前是非常有自信的人，现在变成没有自信，听起来感觉是有点想要被有点想要被担心，是不是？好，那呢年轻的时候比较有活力有朝气， OK， 你是指体力方面哦，体力方面朝气方面是比较有自信的。那不跟别人比的差异在哪里呢？只要是不跟别人比哦，你知道压力想当然了就会比较小，心情会比较轻松。好，再来看到的是 Wallace 说现在的自己会跟过往的自己比，跟别人比呢真的是没得准的哈。那跟自己比是什么？就是希望自己的方向都是一直是正确的，而且会提醒自己好，不要一错再错。好，再来看到的是郑豪，郑豪说什么呢？ 他是不会跟自己比的。然后呢，不跟别人比，偶尔不跟别人比，或常常不跟别人比，他觉得是比较容易进步的。因为呢，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表现，不用太在意别人的分数啊。因此呢，就是自己的表现啊，你的自己的60分就等于是100分了，因为没有人跟你比，对吧？是这种感觉吗？所以呢，他会觉得，那我好像比较容易进步，比较不会怠惰。那反而有压力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比较容易怠惰了。好，怡轩呢，怡轩不会跟以前的自己做比较。他说呢，其实不管怎么样，不跟别人比也好，不跟自己比也行，就是一直看着自己，做现在的自己最好，永远都不太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好，丽云说什么呢？也不太会跟之前的自己做比较，诶。那另外呢，不跟别人比呢，真的压力比较小，心情会比较轻松。哇塞。到目前为止，我的理解是，我的第二次也不会跟别人比，也不太会跟自己比，诶。然后呢，压力比较小，心情比较松，做好自己。那你不跟自己比 ,before after,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非常享受的，还是呢非常正确的，还是就是形塑成你现在的样子是刚刚好的呢？这倒是让我延续下去有一些不太理解的一些想法。不跟别人比，不跟自己比，所以呢就是都一直没有比较的一个状态之下，活在当下的自己，是吧？是这个意思吗？你们是这个意思吗？好，朱梅呢，他说会跟以前的自己做比较哦，因为比较下来呢，你就会至少知道现在的生活是不错的，还蛮满意现在的生活，而且是安定了许多。那自然呢会跟自己比哦，比较不会跟别人比，看开了，别人是别人家的事，别人所拥有的 ABCDE 那就是别人的本事，而我有我自己的命，不是说认命自己就很悲惨哦。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后当然本分当中不是说你只能做一跟二，在你的想法或潜能或试试看你想要去感受去挑战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也都是还可以做，只是不用刻意的去设定说我到底有没有完成它，完成它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达到很完美，没有，至少它不是属于很内耗的，心里头自在，其实也可以呢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一份属于自己的本事。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如果呢自己跟自己比啊，会不会呢获得的一个成效跟成长会更好呢？哈，如果不跟自己比，也不跟别人比，到底成果是如何？这一点我还蛮纳闷的哈。很多第二次都是这样子的回应哦，所以我在想说，还蛮好奇的，不跟自己比，不跟别人比，然后长成现在的一个状态，你有怎样的一个心情呢？是属于喜悦的吗？压力没那么小的吗？还是呢非常非常的自在，就这样子哦，就是好好的过下去，然后再办呢其实也有其他的收获跟成长的，也不一定哦。好，基本上呢在正向的一个激励上来说，我们都说对手是自己，敌人是自己，只要是比昨天或者以前的自己呢优秀，其实那油然而生的一些成就感或欣慰感，甚至你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刷的那个什么存在感，好像会凸显出不一样的一个意义哦。好，那你会跟之前的自己来做比较吗？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想到了呢？好，什么样的状况而想到了呢？好，不跟别人比的差异，你会不会觉得真的生活舒服很多？诶，搞不好呢你就是跟你自己比，而现在80分然后变成88分，这8分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诶，有些人呢反而对自己会更加的严格，诶，诶，你上次呢80分，这一次呢应该要90分，为什么只有85分？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心吧，就是对自己会更加的严格，然后呢只要是有所成长的时候，都是会非常的欣然接受跟更开心，或者是其他的延伸发挥哦。娟娟跟我说，好，偶尔呢会小小的适度跟之前的自己想起来之后来跟自己做比较，比如说呢会比什么面对问题的处理能力，还有比遇到事情的应变态度等等，是你会觉得自己会很不一样的一个收获，对不对？我比以前更加的冷静，处理的能力呢以前可能只有三级，现在已经变成了二级 2A 有 plus， 然后应变的态度呢是更加的成熟，或者是呢可以更加的沉着应对哦。诶，这一点如果说我要跟我自己就是以前的自己比起来，我还是会非常的慌张跟没有办法冷静这一点这样想起来会笑起来，然后就会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另外呢君君跟我分享说，不跟别人比的差异是什么？的确好，压力小好多，心情也松了很多，而且有所成长的时候，当你发现的时候，或者是被别人告知的时候，那个分享及触动会更加的开心。那另外他说呢，不跟别人比，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情绪波动不是受干扰的那么多那么多方，显得呢比较稳定，然后不会受他人影响，然后心情起起伏伏或者是内耗的话呢，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自在。这一点也的确是

就是看好你自己窗台的风景，看好你自己的赛道哦，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受别人太大的干扰而起伏了。好，安静说什么呢？他说他以前会跟自己以前的自己做比较，现在已经不要了，现在连自己做比较这件事情现在也不要做了。好，那呢不跟别人比的差异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自己，现在当下的自己最重要，是否开心呢？是否喜欢呢？ OK， 那这还是可以不用跟以前的自己比哦。哦，这一点我还是觉得这还有好多的问号，要有机会我再去问我的朋友好了。好，小关说什么呢？会跟以前的自己来做比较吗？会呀。那么呢，他说他偶尔呢，比如说有写心情日记等等之类的，如果翻阅到以前的日记来检视，好，现在跟以前有何不同，他会去想一下，然后呢也会进一步的想说，我是不是有成长了，我是不是有进步了，还是我退步了呢？这个很好。我跟你说，有时候自己写的一个心情笔记，你会遥想，或者是呢先置身于当下的你，然后想说，哇塞，原来以前你是这样子的状态，那现在想起来呢是可爱的吧，或可笑的都行，就已经事过境迁了。然后小关他的做法会进一步的来检视自己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自己觉得呢，除了在日记上可以观察，我最近几年发现的是比如说透过相片，人家说相由心生，这有一些些是有迹可循的。而这个相由心生呢，不是去判断你是美丽的，你是善良的。那有时候我觉得相由心生什么，可能现在看到的那个什么皱纹多好多，鱼尾纹多好多，法令纹很明显，或者是呢脖子变粗，然后脸变圆等等。OK， 不是指外向的。我觉得那相由心生，你去看照片 before after， 尤其我非常感谢脸书最大的功能是回顾。回顾的回忆的点滴，不是那种炫耀式的哦，是去感受你当下的辛苦，你当下的幸福跟美好跟雀跃。所以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你也可以去看你的照片，以前跟现在相由心生的是什么，是不是觉得比较没那么的计较了，然后是不是比较柔和了，比较磁性了，类似像这样子的变化。当然有可能你希望自己就是永驻，青春永驻，可能皱纹少了一些些，但皱纹少了一些些，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像自己以前那种很开怀大笑了，表情做很多呢。当然表情做很多开怀大笑，你必须要承受的一个代价就是你可能会皱纹比较多。对，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是也还蛮好检视。因为刚好小关有说到日记的一个记录，我觉得相片的记录还有呢脸书动态上的一个回顾，几年前跟现在的你是不是更加开心了，然后如果身边留下的人还是同样那一批人，是不是觉得哇塞更要珍惜这类的感情。有时候可能会稍微的感慨和唏嘘一下，那种什么人事已非都没有关系，过去就过去了，断舍离的现在，如果你觉得不受干扰很好的话，那现在真的也不错。好，小关说呢，不跟别人比的差异是什么？压力真的小很多，心情松很多。我想到以前小时候，只要说哎，你那个什么跟别人家的姐姐比起来，跟谁谁谁比起来，跟你们家的班长比起来，你就会觉得 Oh God， 为什么要跟他们比？所以心情就会很紧张。这一次考试要比班长好，这一次考试呢要比小美好。OK， 那另外呢，不跟别人比的差异呢，他会觉得他比较容易进步。他去晨运，看到别人用跑的，然后他是用走的，想说哈，别人都用跑的，我是不是应该要跑起来呢？讲的好像跟自己一样，好，自己也一定要用跑的。但他呢去 try 过了，他有尝试，跑不到几步就阵亡了，就可能放弃了，或很喘，身体的负荷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就后来告诉自己说，没关系，别人现在的状况是用跑的，他是适合的，我是用我自己，有运动都好，用走的可以走得更加的长久，也许没有这样子的压力，你也可以顺便的达标，而且呢你也不会再因为别人用跑的，然后再用那种角度去看自己，就觉得说自己怎么可以这么的不行。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3: 你吃药啊不？
2: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4: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6: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好，下午的4:42，最后一个 part， 我再来听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跟我说，你会跟自己比吗？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事情呢？然后想一下，如果不跟别人比，差异收获是什么呢？压力比较小，会不会对自己更严格？还是呢，当你验证自己成长的时候，会更加的开心？有没有

好，天蝎方他说呢，会跟之前的自己来做比较，因为以前呢没有想过设定界限这件事情。这好像也是呢，就是心理学、自我显学比较彰显热潮的时候，好像比较多人聊到，比较多人聊到呢，你就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去想想，然后去调整。以前呢不太会去拒绝别人，就是往往做呢做到累死了，然后呢只要一次，以往都说好好好好好，只要一次呢没有帮到好，帮到完整，就变成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都没有想过帮忙已经是一种恩惠了好吗？帮忙已经是一种良善了好吗？结果最后呢是要你去负别人没有办法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呢他说现在也不想要跟别人比了，好，这样子呢也乐得轻松，要比呢当然就选择自己啊，好，自己要怎么样去苛责也行，然后呢去犒赏也行，然后做自己好就对了，很猛哦，好，这个猛劲呢要再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好吧。好，水瓶座的王瑜说呢，他说他会跟自己做比较，而且呢他是有定期检视的哦，这种人哦非常非常的自我，自律性很强，每个月量身看一下自己跟上个月比较，没有说天天啦，天天有时候可能就是会忽略忘记了，一个月做那种什么月进度，像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月进度的检视，我觉得很不错。身体的变化，脂肪肌肉的变化，然后呢再去做调整。那如果呢造成这样的结果是令你自己满意的，就继续保持，不好的话呢诶哪里出错了，好，挑出来尽量的改善，身体现在是唯一它的重心，我觉得很棒。你不跟别人比的差异是什么，好，心宽松之后容易进步，哎，偶尔也会对自己很严格，就说不行，贪吃了两三餐，变重了一两公斤，要马上的减回来。然后当你验证了自己有所成长，会更加的开心。王云的收获呢，很棒哎。景红说呢，他是不会跟自己做比较的，然后呢，不跟自己比，也不跟别人比。好，做不做得好，不干我的事，好，关他屁事，关你屁事。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也没有要比较，就是每一天的分内事情做好那就好了。世宗说呢，他会跟自己以前的自己做比较，现在年纪大了比较有所历练了，说话做事都比较圆润，虽然没有之前年轻的一个冲动，体力身体也差很多，但没有关系，心智上来讲呢越近很多。不跟别人比的差异呢，好像比较容易进步哦。那偶尔你知道摩羯座有时候也不太能够放过自己，放下自己的，对自己可能会更加的严格，然后当验证了有所成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小雪，小雪是金牛座，的确呢金牛对自己是很严格的，严格的自我要求，有所成长，要进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当然偶尔有可能你知道金牛那个牛角非常的硬也会有一些耿耿于怀的内耗。现在跟自己比就比较松一点了啦，吼，就是有进步，做到自己可以首肯的满意，露出微笑，那就很好了，那功德圆满。好了，虽然呢自我显学那很正向的一个励志就是以自己做目标，不管你赢过上个月的自己或昨天的自己都是一件好事，就是自己跟自己比，但我还是有一点点的纳闷，就是我的威风的第二次不跟自己比，不跟别人比，没有好跟坏我真的只是纳闷，然后呢所以呢，但大部分的第二次微粉就是有想要，就是把那个专注力从别人那边的比较就是挪回到自己的比较，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做真实的自己，做好的自己，自己开心，然后对自己，哪怕对自己也是很严格，那也没有关系，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很棒。
今天的互动，谢谢微粉 Juice 进行到这儿。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安写锁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天气变化，天雨路滑，请走路开车汽车都多加的注意小心。待会呢，在 DJ 夏威粉丝团我也会公布证书的得奖名单，喜欢阅读的朋友关注一下吧，看一下这一次自己是不是有好运把书可以拿到手呢。就这样子，明天两点钟城市舒服雷 See you and 加年。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6月15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王心凌这首哇，霹雳的雷正在路上。如果要酸人的话，这首歌挺适合的哦。

谁？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7: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8: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9: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8: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9: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10: 再加送四包，
9: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8: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来自孙燕姿，雨还是不停的落下，那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天气将分成三个阶段变化哦。首先呢，是受到梅雨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全台不稳定的天气呢会持续到6月17号，就是礼拜三。那其中呢，中南部的雨势比较明显哦，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以及短延时豪雨。那6月18号周四开始，一直到端午连假期间呢，天气会逐渐恢复成夏季形态，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那随着降雨减少，气温回升，局部地区的高温恐怕上看36度，所以民众在端午连假外出要注意防晒哦。好了，受到锋面西南风的影响，国内规模最大的曾文水库呢，集水区从这个月的4号开始降雨到现在哦，累计已经进账超过1.26亿立方米，就相当于一座日月潭水库的容量哦。那水位呢，来到溢洪道引水渠平台，那蓄水率呢，也在下午重回30%，水情持续翻转中哦。那南水分署表示，目前呢，台南水情正常，但还是呼吁大家要持续的节约用水哦。好了，接下来是台北捷运忠孝新生站呢，最近出现了一个让很多民众傻眼的一幕哦，就是呢，有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就分享了一段影片，就有一名男子呢站在这个站内的厕所用烘手机干嘛呢？他不是烘手，他是吹脚哦。哇，这个相关画面曝光后，真是引发热议哦，很多人都说哎呀太恶心了，以后不敢用了。那台北捷运公司表示，知道事件后呢，已经立即加强消毒，并且呼吁民众要共同维护公共设备与环境卫生哦。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3: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2: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3: 要怎么报名？
2: 明年2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06。
4: 本三鞋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鞋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

哇，超级过瘾 ！S.H.E 的摇滚 Shiro， 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一又到了开心来开杠的时间喽。那很快的这个礼拜五就要迎接端午节的连续假期，所以呢，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哦，你会遵守哪些端午节的习俗呢？哎，这个端午节大家应该都会吃粽子啊。哎，这个基本上我大概是端午节前就会开始一直吃粽子，因为我婆婆就是会，她每年都会包，就是至少包。包一串给我们，这样就开始慢慢吃这样子哦。那当然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之外还是有很多习俗，那比较普遍呢应该可能就是端午节那天会立蛋啊，有的就是还会有香包，像有的小像我们小朋友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学校还会做应景的做一些香包这样子哦。对，那除了说这些应景的习俗之外，你会遵守哪些端午节习俗呢？那欢迎来留言分享哦。那想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的，继续送上张雨农这首《余额不足》，描述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被消耗的情感。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民族东路上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这边是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仁武区这边是城关路接近水管路往左营方向，中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雄市警察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日前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名机车骑士，他逆向行驶哈，就立刻上前拦查，并且查验身份了。
0: 对，
1: 那竟然发现说这名何姓男子，他之前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警方查获，才个4天而已，4天啊！对，再度因为交通违规被同一名员警拦查
0: 啊！
1: 对，是同一个哈，
0: 同一个员警哦，然后马上就被抓到这样子。
1: 对，那经过这个实施唾液毒品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之后呢，当场依法逮捕，然后移送侦办了。
0: 哦，等于就是说他一开始本来就是4天前啊，他就是因为毒驾被抓，
1: 对，
0: 然后4天后，然后他其实又是毒驾，只是说他是因为逆向行驶，然后被远警抓，然后才发现他又是毒驾，而且还被同一个远警就是在抓到这样子。
1: 对，
0: 那警方进一步查出呢，其实何姓男子的驾照早就已经被注销，结果他还是违规就是骑机车上路哦。那除了涉犯毒驾、公共危险罪以及逆向行驶等等这些违规，就是依法举发之外，那相关的罚款呢最高了哈，因为他涉犯了好几条嘛，最高可以达新台币127,800元哦。那警方讯后呢，全案也是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呢也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就真的不要再让他上路了，好危险哦。对，那警方表示呢，毒品真的是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跟反应能力，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有可能会危及到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哦。那警方也是会持续透过巡逻、路检还有各项勤务加强查缉，就是要全力防治毒品犯罪哦。
1: 没错，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有常在宣导，就是修法之后，因为好像说最快6月底，
0: 六月底希望可以就是赶快上路這樣子。
1: 因为以这个案例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机车就可以被没入了，对，
0: 直接当场就没入，对
1: 啊，对啊，对啊，
0: 真的，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要赶快，觉得要上路真的好可怕哦。
1: 因为真的会毒驾的人，他们根本就是都不在乎，
0: 对，
1: 到底驾照有没有被吊扣哦，
0: 他就是想上路就上路，
1: 也没有正常思考逻辑了。
0: 说的也是，
1: 对，那就直接就是把他们的这种移动的载具就直接拔除，可能会比较。
0: 就根本就是不要让他上路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现在这个新闻案例，他是目前为止的一个法规嘛。
0: 对，
1: 那之后的话，我相信会更完善啦。
0: 没错。
1: 对。好，那接下来呢是彰化县多数路口常常会看到把路障当成是广告看板。
0: 哦，这应该蛮常见，应该不止彰化了哈，很多地方。
1: 这个互为因果，有些人会把广告看板当路障，也有人把路障当广告看板，已经
0: 就是
1: 无法分辨到
0: 两个都其实都是一样，路障等于广告看板。广告看板等于路障，
1: 对，因为很多路口都可以把路障都看到把路障当成是免费的广告看板，直接写上或是绑上房地产的广告什么挑高几米2000多万下沙
0: 两房多少震后什么什么美房这样子，
1: 对
0: 一卡皮箱入住，
1: 对稀有物件释出这样，
0: 因为我们真的经常看到这一些
1: 太常看到
0: 了房地产广告，对不对？
1: 真的、那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摆在重要路口的地上也常遭到民众就是诟病啦。那彰化警分局表示说，这个是道路障碍，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然后处1200元到2400元的罚款。
0: 没错，那彰化警分局表示，路障式的广告就是道路障碍哦，这个呢是可以依照，
1: 就是不管它是广告还是路障，反正它只要挡在路上就
0: 是障碍，这个就不行啦。对，所以呢，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哦，就是呢，只要在道路上堆积、置放、设置足以妨碍交通还有未经许可的广告牌，这是可以开罚1200元到2400元哦。而且啊，不只说是路障的那种广告，其实有时候那个传单啊，你不要以为可以随便乱贴，其实它是要申请哎。就是如果说你去有时候一些布告栏或者什么地方，你去乱贴，那个是会被罚钱的。如果被抓到，
1: 贴在那个电线杆上面
0: 对，那个其实都不行的，你要那个这个真的是要去申请了。
1: 对啊，但我确实看到最近 就是帮忙去除电线杆上面的人变多 了，我不知道那是一个工作还是大家自发性，反正他就又拿一个刷子，刷完之后把它撕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要，不然的话真的其实还蛮丑的，
1: 对啊，频率还蛮高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等于是人家前脚贴他后脚，那有什么意义呢？
0: 做白工这样子，
1: 对啊，你就改别种宣传方式。
0: 我觉得如果你要贴，真的是你就去，好像比如说那种贴传单，好像你可以去申请跟区公所还是什么里长还是什么，
1: 那是可以合法，
0: 那是可以在合法放，你就是贴在合法的地方，不然的话你被贴上去了被撕掉啊，不就是被罚钱？那不就是因小失大吗？
1: 而且那个放在那个公布栏上面还比较集中，因为我以前找有时候找房子，
0: 找房子
1: 哈，公布栏上面看，
0: 以前还没有那么网络没那么发达，所以都要去那撕那个。
1: 在它下面有一条小条的，撕下来。
0: 我们都做过这种事，
1: 现在还有吗？
0: 孩子不懂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吗？
1: 很少了，
0: 就是上面一排，然后就好多好多条，然后电话
1: 细细的一条一条，
0: 对对对，细细一条把它撕下来，然后打电话去问一下。
1: 好怀念哦。
0: 你说，哎，我也是做过这种事，这样子，哎，
1: 啊，
0: 我们都找过这样子，找用这种方式来找房子。
1: 对对对对。
0: 但现在还好，都有那些租屋网还是什么的，就比较方便了。
1: 不用去撕那个小条的了。
0: 那现在贴布告栏还，但是还是有人会去贴，会去需要去看布告栏。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对，还是有这样的需求。
1: 而且哦，布告栏上面的，我觉得那个比稍微比较便宜。我那时候比较过，哦，因为它上架一定是搞不好有些成本，
0: 哦，会有那个成本。
1: 那他直接贴布告栏，搞不好就是老人家，他不会用
0: 网路，对，就是给长辈用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妈都是去贴布告栏。
1: 那个房租好像比较便宜耶，
0: 会比较便宜，对。对，就是所以如果要找便宜的，可能还是去看一下。
1: 对，啊，房仲业者你也可以多申请那个布告栏，不要乱摆路障，
0: 不要乱摆乱贴这样子哦。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环保局也表示呢，如果说警方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然后命令行为人清除路障式广告却不清除的话呢，又或者是呢，经劝导行为人又没有及时清除，或者是行为人不在场，就可以视为废弃物，就是直接把你当做这个废弃物，就是直接就把它清除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变成
1: 是放那个许光汉的人形立牌也是废弃物哦，它只不过是好看一点的废弃物。
0: 可能清洁人员就把许光汉带回家，然后其他就丢掉这样。
1: 对，
0: 他也是会挑一下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好了，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郭靖，提醒长辈过马路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秒数不足，请等下一次绿灯再通过。汽机车行经路口也要礼让行人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谢谢他的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其实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哦。对，像我们一般人在路上哈、哦，跟车辆比起来已经算是弱势了。可是如果是长辈走在路上的话，可能更是弱势当中的弱势哦。
3: 对，因为而且其实很多长辈发生车祸的时间哈、哦，大多都是在那个晨昏。就是清晨
2: 跟黄昏对、
3: 还有夜间晚上可能就是那个视线比较不清楚的时候，
2: 对、
3: 主要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喜欢早起运动、
2: 对，
3: 那天色暗，如果又碰上那个阴雨天，视线不佳、然后老人家如果又穿暗色系的衣服，对，那驾驶人视线受到影响就不容易分辨，
2: 对，
3: 事故发生率就会增加了。
2: 真的，像台北市交通大队就曾经统计哦，台北市的重庆南路跟衡阳路口是年长者最常肇事违规的一个路口哦。对，那根据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的数据，超过74岁的长辈在交通事故死亡的这个比例哦，其实是远高于其他年龄层。
3: 对，
2: 那其中多半都是行人哦。
3: 对，
2: 所以呢，道安会执行秘书就表示呢，也是希望说能够用更简洁有力的口号，比方说呢，被看见哈、被看见就是鼓励长辈，
3: 倒是很简洁有力。
2: 对，就被看见啊，就是鼓励长辈，你就是多穿亮色的衣服，就是提高自己的能见度，让自己被驾驶看见哦，就是避免一些意外的事故发生
3: 啊。像我阿公以前都3点就起床了，就是去运动。
2: 去运动，我以为他要种田，
3: 我才刚睡着而已。他就起
2: 说的也是，3点醒，可能是很多高中大学生刚入睡的时候，
3: 对不对？他8点睡觉。八点睡觉的时候，
2: 晚上8点才，
3: 我才刚要上班，
2: 你才刚准备要开始夜战，是不是？
3: 真的，
2: 你的作息
3: 的行程
2: 真的就差不多是这样，
3: 差不多是这样，
2: 差不多这样，3点起床，
3: 差不多啊、
2: 然后8点睡觉，
3: 不是只有他3点起来，因为他有个运动的朋友，也是都一样，
2: 也都差不多3点起床
3: 去运动，3点、3点半，
2: 然后下午可能睡个午觉，
3: 对，
2: 然后晚上8点又继续就睡觉，
3: 对，吃个晚餐，然后
2: 吃个晚餐，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就睡觉，8点睡觉。
3: 我们下次来挑战，我们也过这样的。生活
2: 你有办法吗？
3: 我应该没办法。
2: 你可能8点眼睛真的倍亮的，这样倍大这样子。
3: 到3点半才会不小心睡着，
2: 才会开始有那个入睡的意识，是不是？
3: 对啊，就是因为常常大家那个长辈的作息，真的会比一般上班族可能更早。
2: 对啦，
3: 对
2: 啦，
3: 所以出门的时候真的要多加的留意。
2: 真的。
3: 对，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之外，特别是就是早晨晚上光线比较暗嘛，而且长辈行动比较缓慢一点，所以呢，请记得出门的时候要穿鲜艳一点啊。亮色系衣物或是佩戴反光手环、帽子等等，让驾驶人在夜间或昏暗的天候下比较能够注意到。那行走的时候也尽量靠路边走，尽量建议是靠左边走，就是面向车头的方向，你比较能够察觉前方的来车，避免事故的发生。
2: 没错，那长辈就是穿越路口的时候呢，一定哦，拜托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哦，这、就是一个至少保障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式哦。
3: 对，
2: 然后呢，过马路的时候也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随时注意自己的左右还有后方来车。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止长辈了，你一般人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退要在人行道的边缘，你就是再往里面一点，因为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用意是要避开这个右弯来车，因为有时候一转弯，如果你站得太靠近那个马路上，你一转弯，万一不小心撞到怎么办？对不对？
3: 对。
2: 还有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说这个行人号志秒数不够的时候，你就不要急着通过了，因为长辈的脚程也许就是真的是没那么好，你就是宁可就是等下个绿灯再通过，真的是多留意一点，可以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哦。
3: 对，其实不只是老年人哈，只要在清晨出门的朋友，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行人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道或者是专用的天桥或地下道，
2: 对，
3: 不可以任意的穿越车道，并且要遵守行人号志指示通行，
2: 对，
3: 而且要养成行人过马路安全的五步骤，也就是停、看、转、挥、动，
2: 对，
3: 那停就是停人行道，不强行通过这样哈，
2: 对，
3: 再来呢看就是看看号志小绿人，转这个
2: 转左转右
3: 转右等车停，左看右看一下，挥手微笑表达谢意这样。然后动就是动身起步快步走、
2: 哦、对，这个是一个这个安全过马路的五步骤啊。
3: 对
2: 对，那另外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为了保障路人在行人穿越道上有绝对的优先权，驾驶汽车的朋友，你行经行人穿越道又或者是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遇到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的话呢，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开罚，这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3: 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所有人哦，就是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在行人穿越道上、
2: 对，
3: 并且依照行人专用号志小绿人指示来穿越，那千万不要随意的穿越马路哦、尤其呢家里的长辈也要就叮咛他们说出门要穿上那个明亮颜色的衣服、那多注意交通安全，
2: 是的，
3: 对对对，我觉得最近可能搞不好你送长辈礼物，父亲节、母亲节
2: 你就可以送他亮色的衣服啊，就是挑那个
3: 彩色的、越鲜艳越
2: 好，网路上就看起来最漂亮，就穿那个吊车大王的
3: 瓢虫装啊，
2: 瓢虫
3: 哦，吊车大王那个也可以、
2: 吊车大王那个多像啊、对不对？真的很
3: 超扯超扯超扯，
2: 这很鲜明啊，对不对？
3: 对，
2: 我觉得长辈真的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安全最重要，健康最重要，
3: 对啊，是一个也是一个方法。
2: 对对对 对, 对、
3: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国安局最近启动中国民众联系窗口，鼓励对中国体制不满的民众可以主动提供相关情资。国安局并特别公布6项通报安全指引，希望在两岸情势紧张时刻建立投诚管道。国安局强调，这次建构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依据的是国家情报工作法相关规定，而为了保护通报民众，也公布指引，特别提醒要使用外国品牌手机、平板，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教育部先前规划的青年服勤同意书曾经引发争议，后续停止推动。不过近期有民众发现，在云林县土库商工日前在官网公告教育部颁发的116年度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内容提到青年服勤、人力训练以及动员实施等等项目，引发关注，并质疑是否与学生动员有关系。对此校方表示，为了避免误会，已经将公告下架。教育部则对此强调，相关的计划并不涉及学生参与军事作战。瑞士本月14号针对是否要实施全国人口上限举行公投，结果选民以些微差距否决这项有争议的反移民提案。根据初步计票预测显示，将近55%的瑞士选民投下反对票，正式否决由瑞士极右派所提出的1000万人口上限提案。瑞士司法部部长杨斯勒乐见公投结果，并强调瑞士人民释放了代表稳定、开放与可靠的强烈讯号。而瑞士极右派政党则坚持必须透过激进的人口控制手段解决瑞士国内住房短缺、租金飙升以及交通拥塞等一系列问题。反对阵营则警告，设立人口上限会瘫痪瑞士极度依赖外籍劳动力的产业，也会严重破坏瑞士与欧盟的关系。中东局势最新传出重大进展，巴基斯坦在台湾时间今天上午6点左右宣布美国与伊朗中战协议第一阶段取得最后共识，包含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即刻停火。美国总统川普并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霍姆兹海峡恢复开放。伊朗官方也表示，本次伊朗取得重大胜利，双方预计本月19号于瑞士举行实体的签署仪式。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4: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3: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4: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鬼狼路啊，起来喽！
5: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6: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0: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1: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0: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1: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0: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来自卓文萱的独家快乐。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鹿晗的纵横宇宙。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2: 集结台日韩公益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公益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公益之美。
0: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公益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公益，体验生活。
2: 详情请洽公益中心官网或脸书。
0: 以上为公益中心广告。
3: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4: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林宥嘉这首歇斯底里唱得非常的好，真的是完全感受到他的歇斯底里近乎崩溃。那林宥嘉出生自超级星光大道，那其实这个节目真的是捧红了不少新生代的歌手，其中林心怡也是。来听林心怡这首《道听途说》。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新闻报道。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社会住宅数量持续的增加，不少是来自于地方都更分回户，引入大量的人口，造成地方的负荷加重。新北市议员连斐凡表示，永和大城都更不少回馈空间规划为社宅，但目前新北社宅睦邻户比例只有 5%， 跟台北市的 30% 落差过大。未来庞大入住的人口带来的压力，地方负担重，应该要提高在地居民优先承租的比例，保障在地的居民。新北市长侯友宜在议会当中答询时允诺，会依照各地的实际需求检讨调整，其中都更容积奖励分回的社宅睦邻户的比例会超过现在。侯友宜说，新北市已经将婚育宅保障户比例提高到1/3，持续的照顾市民朋友，未来睦邻户的制度也会采滚动式的调整，朝提高的比例方向来调整，不只是永和，也会依照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研议适用的范围跟比例。现在的演唱会经济夯，但城市行销仍停留在活动宣传、拍墙照、应援装置等等。有议员质疑，拍照不等于消费，人潮不等于钱潮，应该要善用人流分析，加强城市行销。台北市观察局表示，后续会研议善用相关的人流分析，强化城市应援。台北市大巨蛋在举办大型演唱会的期间，市府统计周边地区的旅馆住房率都有将近90%，较平日没有演唱会时期成长将近30%。去年度台北市住宿跟餐饮产业值达到了3237亿元，不只是全国第一，也创下了新高。演唱会的黄牛难查，台北市一年演唱会有数百场，近3年的黄牛只有查到约200件，罚款不到4000万。议员质疑稽查过于消极，平均每件都只有罚20万，贺阻的效果有限。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蔡世平表示，8000多件的检举案当中，6461案结案，之所以没有办法成案，部分是因为检举者提供的资料不足。文化局强调，北市府有针对黄牛加强查缉人力，允诺黄牛查缉小组每3个月定期会开会检讨。场馆实名制一事，先前试办的效果不错，售票单位也愿意采行实名制。小巨蛋场租评选规则有明定，优先会给实施实名制的单位档期。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手这里有贴贴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欢迎光临
5: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4: 一共是72元。
5: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6: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7: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今天星期一的互动主题呢，就是礼拜五就是端午节，所以想要问大家说，你会遵守哪一些端午节的习俗哈？那我们参考这个网络图片呢，基本上它有列出十大习俗。那以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定会吃粽子，然后会包粽子。就是我小时候，我妈每年一定都会包粽子，是这几年真的是就是包粽子她身体会比较不舒服，她就比较没有包了。然后会挂香包，因为小朋友的时候都还是学校还是会做香包，就算不做好像就是很容易取得香包，所以挂香包也是会挂的。然后立蛋，我基本上我个人是从来没有立成功过，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所以我看人家立蛋立成功，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哦。然后我们家也会挂艾草，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娘家那边会挂这样子哦。那我们来看看大家会遵守哪一些端午节的习俗呢？哦，首先是淑慧哦，她说以前会自己绑粽子给阿姨和弟弟妹妹家吃，不过真的是太累又太忙了。虽然说真的很有妈妈的味道，但是真的好累哦。然后算一算成本比买的还贵，所以就不绑了，直接找那个古早味仿妈妈味道的肉粽来吃。这倒是真的，有时候自己绑粽子，你就是会下很多重本啊，会买很多很好的料，就绑起来真的比外面买还要贵，这样哦。然后淑慧说，端午节我们只会吃粽子，然后挂艾草，然后沐浴乳是直接买艾草50水做的一瓶来洗哦。然后他说，有时候上班比较麻烦，还要设计戏剧对演屈原或者是白蛇传给学生看，还有设计游戏让他们体验。所以，哎呀，过节真的是超不爱的。我知道，对，那个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上幼稚园，就尤其是幼稚园啦，他就很容易，老师也是会在端午节的时候演那个白蛇传。然后老师还要剪一条绳哦，我真的觉得幼稚园老师好辛苦哦，辛苦哈。好，再来是宜萱，他说以前长辈在的时候，在老家就是乡下会看龙舟大赛，然后立蛋、挂艾草、吃粽子。现在长辈都不在了，也搬到台北住，就只剩下吃粽子。对，至少要吃个粽子啦，还会有那个端午节的感觉哈。好，再来是张世宗，他说门口会去买辟邪的艾草来挂，然后当天午时会装一瓶水放着，然后吃肉粽是不可少的。所以说真的，大家都有在喝，或者是去，好像我知道，好像铁砧山那里就是有让人家拿那个午时水哦，应该是要去讨个吉利，对不对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会遵守几个十个习俗，你十个习俗都会遵守，哇，好厉害哦。他说南部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端午节要吃西瓜，就是可以帮助消化并且预防长痱子，然后吃煎饼寓意补天哦，有这个习俗哦。然后端午节当天一定要拜拜，对，端午节当天是一定要拜拜，我妈也是都会拜拜哈。好，再来是钟强，他说端午节会吃肉粽，然后会去庙里排队取龙井水，我感觉很高档哦。他说龙井水是在北港朝天宫跟台南大天后宫有，人潮不少，然后龙井水不可以生饮，要煮沸才可以饮用哦。原来是这样，我真的是长知识了哈。然后再来是安娜，她说端午节固定会吃粽子，然后突然想到有一年叫兔子泪蛋，你叫兔子泪蛋，他真的会听吗？然后你还分享了一个照片，就是一个泪蛋，然后兔子站在旁边，所以这是兔子泪的吗？好厉害哦！然后妈妈说要洗50水会变漂亮，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会洗50水澡，然后没办法的话就用水来泼泼脸。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今年来试试看好了，50水至少来泼泼脸，对不对哈？好啦，那非常有趣的分享，我们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自梁静茹《幸福的预感》，继续来分享大家在端午节会遵守哪一些习俗呢？首先是 Christine Xu， 他说只有吃粽子，其他没有。哎，至少有吃粽子啊，对不对？吃粽子是一定要的哈。好，再来是卷卷，他说会分享的是会遵守的端午节习俗，就是会包粽子、吃粽子。哎，我真的觉得会包粽子很厉害耶！小时候就是会看我妈包粽子，然后也试着想要学着包，然后我就是包起来，看起来是大致上看起来是有模有样，像大概九成，但是我唯一做不好，我完全都做不好，就是打那个结啦，我那个结永远都打不好，所以就是永远都绑不起来这样子哦，所以就基本上就真的是手艺不好哦。然后呢，他说会从电视或者是网络上大概看一下划龙舟竞赛，然后会立蛋，然后呢会在大门两旁挂艾草还有菖蒲，然后呢会用午时水来洗头发跟洗手脚。然后他说祭祖会有两道一定要吃的菜，就是烫茄子，这个是象征吃粿的秋豆，然后烫菜豆就是象征吃刀的吃咖老老老哦，原来有这个寓意啊。因为小时候我妈也是因为端午节会拜拜，然后就是也是都会有烫茄子跟烫这个你说的这个菜豆，那我都不懂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因为小时候是不敢吃茄子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恶心这样，只是不明白说为什么妈妈端午节时候就要准备这两道菜。后来看大家分享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有它的寓意啊，就是吃端午节吃茄子就是象征长寿，对不对？然后吃那个长豆也是一样啊，就是有那个长寿的意思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如果今年有机会，我一定要把它吃光哦，因为我现在敢吃茄子了哈。啊，再来是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陈正豪说，端午节会遵守的习俗就是门口两边都挂着艾草来辟邪，再来就是看龙舟大赛。对，因为我有个亲戚啊，就是亲戚的亲戚，他会去参加龙舟赛耶，我觉得好厉害哦，那个真的是很辛苦，因为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这样哦。然后再来吴福美，他说会晚上继续忙，哎，辛苦辛苦哈。然后周安静说呢，会遵守的几个习俗就是会买粽子来吃，不能吃太多，这真的就是一次吃一颗就好了哈。然后呢，再来就是会在娘家公寓顶楼端午立蛋哦，立蛋我真的从来没有成功过哈。然后他说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端午节当天会去里北父母家祭拜祖先，然后端午节当天还会做川烫茄子给娘家家人吃，对，我觉得真的是，哎，真的是孝顺的媳妇吼，应该是这样。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东西给我那个就是娘家人吃，对，我从来没有烫过茄子给他们吃，因为应该是我妈烫的更好，我应该就不需要了哈。啊，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以前大概一两年会吃肉粽，然后会用铝桶装很多水，这个就是午时水哦，然后就会洗澡，然后门口会挂艾草，然后立鸡蛋，还会自制陆上划龙舟。哎，什么是陆上划龙舟？你可以分享给我看吗？是我不太理解陆上划龙啊，你是说那种纸板那一种吗？还是什么的？他说现在年纪的问题，就比较不参与端午的活动跟吃肉粽。肉粽还是可以啦，你就是大概或者是你可能两个人分食一颗应该还可以哈。然后分享的是自己的作品之一，他说第一次哈，就是在13年前曾经把100多颗古早味肉粽哈，他说没有人知道我的计划，从备料、炒料、卤肉、爆香、洗粽叶一条龙自己完成，经过2.5小时，然后煮肉粽终于完成，捞起来晾着冷却后拆开来，哇哦，真的很棒，很好吃，分给亲戚朋友也是说很好吃，还预约来年继续，我就说绝版了。所以你只做那么一次，我13年前绑了100多颗古早味肉粽，哇，至少你曾经做过啊，对不对？我真的觉得绑肉粽就搞刚的呢，而且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就表示非常好吃，对不对？像我妈的肉粽也绝版啦，我也是真的是哦，真的小时候应该多吃几颗，应该一次吃几拜吃几罐呢。好啦，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得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0: 什么？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4: 同学，你拜卡哦，卖紧张，阿妈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啊。
3: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4: 我嘛 OK，
3: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4: 阿妈我嘛可以啦。
5: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姑姑这一首暖心情歌《透明伞》，表达的是想要保护最想守护的人。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了，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陆剧《耀眼》的片尾曲，由梁咏琪所演唱的《自由的夏天》。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艾瑞斯。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我们回来喽，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已经数不清是第几天了，外面这种阴阴暗暗的又飘着丝丝的细雨啊，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礼拜又要回到高温炎热的天气了，所以跟哈德一样都是属于太阳能充电的这些听众好朋友们，我们再忍耐个几天，太阳就快要回到我们身边了。那今天6月15号也有一群人默默的像太阳一样守护在我们身边，就是全台湾的玻璃市大人们。因为今天6月15号是警察节，那玻璃市大人们平常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守护民众的安全，365天全年无休坚守在我们的第一线。以前警察节是法定纪念日，但是基层员警大部分都还是要照常执行啦。但是今年呢，告别了只纪念不放假，以前就是荣耀给你啊，但是假期没有。但是今天呢，在警察节的这个这一天，就是也可以享受到放假的这种好好休息一天的这种感觉，就是全台湾一起来感念警察的付出，然后在6月15号这一天，让辛苦的警察辈辈们也可以来放假。那警察节要追溯到1953年的6月15号，当时政府正式的公布实施警察法，也奠定了警察制度跟执法运作的重要法治基础。所以呢，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今天警察节有在收听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们，好，如果你刚好本身是警察身份的话，这首歌曲要送给你们了。我记得我之前的听众朋友，有人小时候听城市夜间部，长大之后考上警察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阿庆的《玻璃市》。夜空黑

好的，周一同样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周末举办过的那一些演唱会。首先是 Jolin 蔡依林在北京鸟巢举办的演唱会，这一次嘉宾特别找来了 JJ 林俊杰，这是暌违12年，上一次同台已经是12年前了。不过我看到那个片段啊，就是 Jolin 这一次的演唱会啊，在台湾不是一条蛇吗？可是在北京变成一个，我看起来很像灯笼鱼，水池里面灯笼鱼。没有啦，他那个我觉得整个效果跟台湾还是有差，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Jolin 的这些粉丝们真的是比较幸福。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Dr. Jolin。

关主力演唱会之后，来回顾一下6月13号 BTS 现在在釜山开演唱会啊。讲到釜山，救国跟 Jimin 都是釜山人，我最近好想去釜山哦，釜山真的很 chill 欸，吃个烤猪皮，然后就一边配个烧酒这样。好，离题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 BTS 在6月13号的演唱会当中啊，因为 delay 了75分钟才开始啊，所以收到了66则投诉。各位，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工作被投诉的话，请你放宽心，因为连 BTS 都会被投诉了，66宗的投诉啊。来听一下 BTS 这首歌曲 2.0。

来自 BTS 的 2.0， 然后这个礼拜还有一件娱乐圈的大事，就是在台北小巨蛋登场的 KKBOX 风云榜。KKBOX 是最老牌的数位串流媒体嘛，其实我一直到现在也还是用 KKBOX， 用好久了。身旁呢，大家一直在推荐 Apple Music， 推荐 Spotify 啊，但是我因为很懒得变动啊，所以我就选择了 KKBOX。那虽然 KKBOX 它的主动推播功能没有像 Spotify 这么强，但我觉得还是就是用久了还是有一个感情在，而且 KKBOX 会偏向我们主动去搜寻比较多，它自动推播的这种功能反而不会那么样的接近啦。就是听 Spotify 你会常会觉得你听了一首歌好听之后，它会一直推荐你一些相关的这个风格，当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风格的话，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会一直被推播你可能不认识的但是相同类型的曲风。但我自己还是个人比较倾向自己寻找，毕竟阿德身为一个 DJ 嘛。KKBOX 的风云榜这个演唱会在小巨蛋举办的时候，由卢广仲来打头阵。那中间呢，请到了 QWER 来表演啊，来听到的是他们的新歌 Ceremony。

感觉最近台韩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哦。常看到很多的韩星来到台湾，不管是开演唱会或者是主持综艺节目，像最近的宇宙少女也是请银赫来主持嘛。那 Super Junior 的成员东海在6月13号也登上了台北小巨蛋 KKBOX 风云榜的演唱会，这一次跟看他长得十分相似的韦礼安又合体了。之前在韦礼安的演唱会上面就已经有邀请过东海了，那这一次呢在 KBOX 更是情意相挺，跟韦礼安一起合唱了这首最好的朋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刚刚是一个跨国的情谊啊，那这个是同样在选秀节目上面有革命情感的这些好朋友，魏如云啊、卢学瑞啊、林佩瑶啊，然后曾佩慈啊，曾佩慈是百忙之中真的是赶过来，一定要挺梁文音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最近来信量又爆棚啦，那今天有四封来信都同样指明在今天播出，那因为真的选择障碍难以取舍，所以我就以邮戳为凭，邮戳比较晚的就是比较

晚寄来的，我就会移到明天去播了。所以如果你有点播要指定今天播出的话，但是没有被播出，那就是明天了，顺延一天了。好，那首先呢，这一位是没有署名啊，这个他是说啊，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个五年可以去浪费掉？从29岁进修到31岁，现在要32岁了啊。那之前为了一拼26岁去国外，打算没有要回来，但纸醉金迷的生活过了三年啊，都在想一辈子要是这样该有多好，但因果终究是轮回的，注定要面对啊。那他说呢，一回来的当下就真的觉得想家了。那妈妈跟哥哥去看他的时候，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一直流泪啊。为什么要造成家人的困扰？那也要告诉未来的自己啊，接下来要好好跟家人相处，多陪伴家人，时间留给家人，顺便也跟台中的青蛙来问候，兄弟情不变。点播到的歌曲是911的《哥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彰化的海涛哦，海涛法师那个海涛哦，要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以前总想要赚很多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啊。那所以呢，以前不管家人的劝阻，为了赚钱误入偏途，钱是赚到了，可是因为这样也失去了自由。如今呢，进修了2年，发现万物皆善变，人心亦多变，唯一不变的便是亲情了。在进修的期间也接触到了佛法，佛法中提到行善行孝要及时，所以未来的我呢，这趟回归社会之后，不管能力大小，一定要做一个孝顺的人，然后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有钱出钱，没钱出力。那他说很庆幸台湾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去年的产值超人的事件也让我感触很深，所以也会继续保持善良，做一个及时行善的人。然后很庆幸有这趟旅程当中，让我有缘分遇到了一些真挚的情谊。也要跟阿青、小铁、小龙说，如果你们是汪洋中漂泊的船，我能是伴随你们而行的帆；你们若是高山，我愿意绕行于你们的云霭；你们若是城墙，我便会是成就你们的瓦砖。愿我们都成为照亮人间的春日暖阳。把你选播到这首王靖雯的《不胖遗憾也值得》。他刚刚讲到产值超人这件事情，我去年也有去当产值超人。我本来想要去的动力大概是50%，但是我觉得我想到了，我们进修部的大家，我就觉得我的动力应该要提升到100%，所以我就出发了。那身为一个大家都有在听节目的一个主持人跟 DJ， 我认为如果靠我自己的行动能够带来一些表率的话，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所以我去年就毅然决然的，我直接开车跑到花莲去当产值超人了。大家加油好不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王靖雯《遗憾也值得》。

来自于王靖雯的《遗憾也值得》。我们刚刚讲到产值超人这件事情，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本来我想去的这种动力只有 50%。可是我一想到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我可以当做一个好的示范，就是善的循环，那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从 50% 变成了 100% 了。这个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我可能原本想去不想去各一占一半，但是因为想到这件事情就让我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也希望在听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也去做了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影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好，来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曲，是台南的小龙，他说收听你的节目好长一段时间，之前都是默默收听，这是首次提笔来信，是因为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打动到我了。他说从小家庭环境不好，妈妈拼了命赚钱让我读书，但是我却因为如此不读书，只想赚钱，不想让他这么辛苦，结果走上了这条不归路。钱确实是赚到了，但也赔上了自己的青春跟家人的希望。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好好努力，走上正轨，也想要告诉未来的自己啊，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做事之前要先思考，不要不想就行动啦。今天的这些信件都有同样一个原因，就是想要多赚一点钱，想要快速的赚到一点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 Netflix 上面那一部戏是什么？那个柯震东演那个《机身》，好，《机身》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它就很符合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价值观。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剧中的反派哈，他就是发明了一种符咒哈，一种幸运符哈。那这个幸运物呢，可以带给这个人很多很多的好运，超级多的好运哦。那真的他就拿到这个，他一开始半信半疑，后来真的就是做坏事都不会被警察抓到，然后赌博会赚大钱，然后中头奖，然后超级超级无敌幸运这样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幸运符开始失效了，他开始超级倒霉，疯狂倒霉。我告诉谁，今天我告诉谁，原来这个幸运符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幸运真的都是你原本的这个幸运哦，不过它是未来的，它通通集中在，比方说一个月之内全部都给你。那你透支完了未来的幸福之后，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幸运了。我认为赚钱也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有一个存款簿贴在墙壁上哦，你一生当中赚多赚少，似乎冥冥中自有注定。但我这样讲的原因，不是希望大家就是摆烂躺着耍废不赚钱哦。我的意思是说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你当然要努力，当然要多就是。是为自己着想，然后多多的为生活打拼，去努力的去多赚这些原本你注定好的这个存款簿之外的这些钱，那多跟少可能就不一定，看你努力的程度。那赚快钱这件事情也是这样，他就是把未来你可能赚到的钱提早透支给你了，那后来又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像机身这个故事一样呢？跟大家共勉之，拍摄今天有淡薄搞微，因为六日都没有节目，找不到人分享，跟大家分享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了。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3: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最近大家有看世界杯足球赛吗？世界杯足球赛没办法，因为台湾足球可能不是很盛行，那我们重点可能也都在棒球，所以台湾是一次都没有踢进过会内赛，比较可惜一点，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在世足赛看到台湾队的表现，好吗？那当然没有台湾队，我们只好在众多的这个西方世界当中，外国人的脸孔当中寻找跟我们比较相似的亚洲脸孔，包含像是南韩跟日本，哇，这是我们亚洲的唯二两支希望，应该也不是说亚洲唯二两支希望，就是亚洲脸孔跟我们脸孔比较相似的。那这两队在比赛当中表现都非常亮眼哦。南韩是踢赢了嘛，那日本的话也是跟荷兰打出了2-2平手的表现，反正落后又追上，落后又追上，比赛内容非常激励人心。那世足在主题曲之前有放给大家听过，是 Shakira 的呆呆嘛，对不对？可是呢，有网友就说呢， I Show Speed 这首歌曲更像是这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因为它的点阅率非常非常惊人，好像已经6000多万了吧，那呆呆才几百万而已啊。所以后来 I Show Speed 就说，诶，可不可以把这首歌就收录到我们官方的专辑里面呢？啊，那世足的这个官方也说 OK 啊，你这个点阅率这么高，对不对？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World Cup。

你说官方主题曲跟网红自己做的歌，毕竟还是会有一点包袱在啦齁。官方主题曲这几年听到下来好像比较保守一点，就是比较安全牌，他当然也要顾虑到政治正确啊，还有这个曲调要符合所有人的口味哦。但相比之下 ,I Show Speed 的这个 World Cup, 他就更具有一些热情齁，具有一些冲劲在里面。所以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热血，他就是那一种足球比赛最原始的那一种热血竞争的感觉哦，难怪这首歌曲的点阅率这么惊人啊！这也让大家开始反思，就是正常这个唱片制作的流程跟网红自己做的歌曲啊，在大家的关注度上面来讲哦，好像已经产生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反转了。接下来听到《苦苦律师队》这首歌曲，《我们的主场》。

Superpower。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在这个周末也发生了一件震惊演艺圈的事情。那上个礼拜一我们纪念了傅子淳，这个礼拜一我们纪念摇滚教父黄大炜。黄大炜上个月透露说已经离开台湾，要移居夏威夷展开新生活嘛，但是经传6月2号离世，非常年轻，也才61岁，震惊各界。那事实上他在2022年的时候曾经因为心脏衰竭紧急送医，所以大家也关注说是不是心脏疾病跟猝死的这个风险之间，但不过确实的确切的原因还没有向外来公布啦。我们也纪念这位永远的摇滚教父，来听一下黄大炜这一首知名的作品《让每个人都心碎》。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菲比，你昨天有看到新闻吗？某某明星因为忧郁症自杀未遂，也太可怕了吧！
4: 哎，有啊，我之前还是他的歌迷耶，他的专辑我都有买，看到新闻啊，真的吓了一跳。
3: 哎，现在忧郁症患者好多哎，希望他没事。
4: 对啊，之前我表姐也是，虽然他没有明显觉得很忧郁，平常跟他讲话也很正常，但是后来啊，他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然后头晕啊，整天一有空就一直在睡觉。哇，后来啊，也是被诊断出有忧郁症。
3: 真的假的？一直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整天都在睡觉也是吗？那我不就要特别小心了。
4: 你哦，你每年都有在例行健康检查，应该是还好啦。而且啊，依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啊只是单纯比较懒惰而已啦。
3: 哎，你不要这么实在了，你也太了解我了吧。啊，被你这样一讲，我又懒得出去买便当了啦。不然你待会去帮我买一下好了。
5: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黄茂轩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黄医师。
6: 哎，大家好，我是黄医师。
5: 是，讲到传统的抗忧郁的治疗哦，其实很多人会联想到吃药，但吃药真的会有帮助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其实这个也是患者自己本身担心的哦。那想要请问黄医师的就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新的选择呢？
6: 这个问题其实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都常常会有病人或者是跟着他们一起来的家属，就是对这个都特别的好奇啊。今天可是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会说：“哎，医生，我是不是一定要吃药？”
5: 对，
6: 那吃了药，我是不是就要一直吃下去？
5: 吃很久，
6: 吃不下来。大家都会特别在意这个。
5: 是，
6: 如果是我生病，我当然也会想要知道。但事实上哦，抗忧郁药物它其实就像，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的药物一样，
5: 慢性病。
6: 它其实是一种帮助身体恢复平衡的工具。那它是帮助什么器官恢复平衡？它是帮助我们的大脑恢复平衡的工具。所以对于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药物是有它的作用的，它是有它的疗效的。特别是目前的口服的抗忧郁药物，它主要的作用是帮助调整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像什么，像是血清素，像是多巴胺，像是正肾上腺素，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神经传递物质，对于维持我们的生活稳定，维持我们的情绪平衡，都非常重要。那这些药物可以让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哦，那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每一个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机转，它可能包含的副作用也都会不一样。那有些人对于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所以有可能在吃了这些抗忧郁药物之后，有可能出现像是嗜睡，早上爬不起来，
5: 对，
6: 又或者是像胃口变得比较好，胃口改变，有些人是会有恶心啊，或者是便秘这些不一样的副作用，不过要知道的是，这些大多数的副作用都是可以被控制的，都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通常如果出现的话，跟我们反映，我们处理之后，通常是在几天或者几个礼拜就会获得明显的改善。
5: 是。
6: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对大多数的忧郁症的患者来说，口服的这些抗忧郁药物都是有效的。那仍然大概会有1/3的病人吃了药之后，效果还是不好。他们很认真吃哦，都有规则的吃，也吃了一段时间，
5: 对，
6: 结果情绪还是没有拉起来。就或者是有一些人的体质真的比较敏感，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些副作用，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就是重复的经颅磁刺激治疗。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RTMS。
5: 是，
6: 它不是吃药啊，它也不用开刀，也不用麻醉，所以也不会痛。它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刺激性的治疗。那是一种磁刺激，是用一种磁场的方式来活化我们的 大脑。活化什么位置呢？近几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忧郁的病人哦，他的大脑特别是在左边靠前侧的位置，它的活性比较差一点，所以我们刚好利用这个原理哦，用磁场的方式来刺激这个以活化度比较差的脑区。研究发现哦，这些人在接受过治疗之后，忧郁的状况明显的改善，而且这个一开始活化比较不好的脑区也都活化起来了。在治疗了几周之后，这个忧郁的情绪就明显的好转。
5: 哇哦，
6: 对，这个是蛮神奇的，还蛮新的治疗。而且哦，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它除了对忧郁症的治疗有效之外，对于躁郁症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哦，甚至是有一些疼痛的病人，好像也都会有帮助。所以现在除了口服药物之外，其实就多了这个新的选择。如果真的对吃药有顾虑的话，不妨来我们医院，像是正心医院的身心内科，我们就有提供这个非常非常新的治疗方式，可以帮民众做选择。
5: 是，等于是现在除了吃药啊，或者是心理咨商之外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哦。到正心医院这边呢，请黄茂轩医师哦帮忙协助。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黄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6: 不会。谢谢大家，拜拜。
5: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8: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9: 换下。

0: 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1: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伴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0: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1: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0: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2: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3: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0: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1: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夜节目。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阿德。哎，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很多人很容易中招哦。这个是什么新闻？就是你去便利商店买完咖啡，或是车上你可能有一些饮料，然后有一些这种喝不完的茶、可乐啊、汽水等等哦。有些人会有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就啊，我要清一下车上垃圾嘛。那我就把这一些保特瓶里面的饮料，或者是咖啡杯里面的这些咖啡，我就直接把它倒到水沟里面了。这件事情是违法的，这件事情是违法的。哦，真是说来惭愧，我之前曾经也有这样做过，真是抱歉抱歉，最坏示范。但是呢，现在这件事情被要浮出水面上，让大家好好讨论一下了。就是有人呢，他把咖啡这喝不完的咖啡倒到路边的水沟，那有人就拍照检举，最终依照废弃物清理办法第27条可以裁罚3600元。3600元，因为一般正常的逻辑就是我们要把它倒到可能洗手槽，然后再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面嘛。但这个民众他是因为他也不想要麻烦便利商店的店员处理了，所以他就把饮料丢到路边的水沟，然后可能这个杯子他就丢进便利商店里面的垃圾桶等等了，就被看到拍下来，然后就检举了。除了饮料之外，乱丢烟蒂、垃圾、槟榔到水果里面同样都是违法的。原本不知道，那没有被检举那就算，但现在哈德讲了，我自己也要那个身先士卒，不是以身试法，身先士卒，我之后也是好不好，大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再倒水沟里面了啊。水破路地，歹想回，来自黄义凌的歌曲。

是什么法盲吗？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有这件事哎、欸。哦，那个废弃物管理办法就是第27(1)条的规定，就是你随地吐痰，痰也算哦，槟榔汁、槟榔渣，然后纸屑、烟蒂、口香糖、瓜皮、果皮，巴拉巴拉巴拉，哦，都会采取1200万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把饮料倒进水沟盖是违法的，是违法的。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不清楚啦。所以呢，如果真的假设下次不小心你真的又倒了，然后被拍被检举的话，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违法的，好吗？那我觉得尽量啦，你饮料真的喝不完，你就买小包装的，不然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就要从车上带去你下一个点。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子，他就是在车上喝不完的时候，直接放在车上，导致说有时候有些人哇，他就累积了1瓶、2瓶、3瓶、4瓶、5瓶，那怎么处理呢？哇，有水沟盖，全部把它倒进去，然后垃圾自己带走处理哦，这样不行，液体也算哦，好吧？刚听到黄以玲的《最破落地拍收回》哦，的确，饮料落地立马拍收回啊，你不可能把它全部都把它吸回来嘛，倒了就是倒了，覆水难收。就像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谢家松这首歌曲《最破落地拍收回》，2009年的版本。

0: 让你感觉对了，一听就爱上的电台，就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1: 这个小时这首新歌很新啊，这个周末才推出的，马上就准备给大家听，来自于阿兵黄奇兵的这首歌曲，有点长，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因为刚推出而已。最近的歌名好像都挺长诶，上一次是那个那波利瓦贝基多伊嘛，那这首歌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 MV 找来李康生来拍摄。如果你有看过罪恶城市这一部电影的话， The Sun City， 它的拍摄风格就有点像这样，就李康生他开着车，然后在就整个画面是黑白的，一路这样开着开着，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一边对嘴这首歌的歌词啊。那讲到这首歌《虚华的梦想》，在 MV 的最后也有彩蛋，就是黄奇兵他远远的看到李康生开着车之后，拿着一箱东西走掉了，不知道是什么，代表接下来的新专辑吗？还是代表接下来有一些新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都不知道。那讲到了这首歌，其实含义很深呐、啊。大家都知道，原本茄子蛋因为一些可能利益的因素就拆伙了，虽然有各种包装，有各种包装，但最终结果论来说，三位还是拆伙了。那黄奇兵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有提到了，我简单白话文来说就是。成名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支双面刃，带来了这些非常虚幻的金银财宝数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同时他也像一把两面刃一样切开了很多事情。唉，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啦，来自于黄奇兵的歌曲。
2: 我常常在想，我这人生是要怎样才会过得比较顺时间。

追求成功，追求卓越，追求那一种人生的自我实现，是每个人一生当中所渴望的事情。但真的达成了，真的做到了，真的

来自于汪苏泷的《黑梦》。天气情况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帮大家精简了一个非常懒人包，超级懒人包。今天下下下，明天下下下，礼拜三稍微下下下，礼拜四热到爆，大概是这样。然后在端午节之后，高温就会上看35度了，但是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但礼拜四各地就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算一算今天礼拜一嘛，二三四我们再忍耐个三天，还是我们明天学员点歌机也来做一下好天气的相关主题，你觉得怎么样？为大家再多祈求一天的好天气啊。好，那温度的部分就是这样啦。端午节的话局部高温上看36度是非常非常炎热的齁。热热的天气吃个肉粽看个划龙舟齁。希望这一个周末都是好天气，让大家可以在三天连假好好的出游出去透透气，把自己晒干一点齁。这几天大家都泡到发霉了。 SZA 歌曲 Snooze。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3: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还是五月天的洗衣机。好，最近的天气我们家都晾不干啊，都是感觉都是有点湿湿，是有干啦，但是它就是湿湿，就是潮湿潮湿的感觉，可能让吹风机再补一下这样啊，那没办法，因为天气就是这样。端午节将至，很多人会在这个正中午的时候用午时水去洗澡除秽嘛，哈，午时水洗澡除秽。但是真正需要清洁的，可能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哈。随着气温升高，那湿气也会加重哦。五六月刚好也是换季，所以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洗厚棉被啊、厚重的衣物、床单等等的，就一次洗一洗啊。可是很多人就会有个困扰，就是洗完之后为什么还是会有味道？哎，真的，最近我们家洗衣机就是这样，洗完之后我很难得用那个洗脱烘的功能，因为我一般都不用烘，我就是直接自然晾干。但最近烘衣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很臭的味道，就算烘完了还是臭臭的啊。原来是因为有些东西它上面有汗水跟皮脂在里面啦，所以如果它没有烘得很快，甚至是你烘的时候衣物量太大，就容易烘不干，就会有臭味啊。好，有哪一些东西要好好洗一下呢？第一个，棉被床单，这个当然一定要，因为长时间接触皮肤嘛。第二个，换季衣物，放了一整季容易闷出异味啊。第三，毛巾贴身异物，这个最容易残留细菌。第四个是运动衣，因为汗味最难清除。第五个是洗衣机本身啊，为什么洗衣机本身我脏兮兮，那你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啊，对不对？你要加很多的香精，很多的洗剂，香香豆，洗衣机本身没干净都还是会臭臭的啊。好，所以呢，这个端午节，因为我也是累积了很多的衣服跟棉被啦，我想这几天洗也没什么意义了，我就留到端午节天气好一点，太阳大一点，再一次洗一次把它晾干，希望大家的衣服都香香的哦。陈绮贞躺在

来自于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讲到洗衣服，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洗衣服，我也很喜欢晒衣服，就是折衣服有点讨厌，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阶段好像不一样，有的人他不喜欢洗衣服也不喜欢晒衣服，但他喜欢折衣服，这个都不太一定。但我喜欢洗，喜欢晒，就那种刷然后吊起来香香的感觉，哦，感觉整个人生整个衣服又洁净了，世界又变纯净了，这样。那讲到洗衣服，用温，有的比较脏的衣物我会选择用温水洗了，常温冷水就大概15到30度 C， 然后温水30到40度就适合那种棉质化纤的日常衣物。那这个温度是最能够完美融合溶解洗衣精跟洗衣服的，也是去除臭味跟人体皮脂的最佳温度，这个30到40度。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要用热水洗，60度以上就适用于毛巾、床单、贴身内衣裤，或者是油污比较严重的，像我以前在麦差佬打工，哇，那个衣服简直臭到爆炸了，因为油污都沾染到身上了，所以呢就要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洗衣服。但是也要注意哦，因为高温容易导致衣服缩水或是褪色，这样哈。那接下来这个温度应该很烫哈。98 degrees, 98度了 my everything。

这个周末也同样开完了演唱会的顽童 MJ16 在高雄开完了 OGS 演唱会，刚刚听到的是质感老乡。这个小时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进入到礼拜一9点钟第3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慧语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5: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啊。这个周末假期我真的好废，废到不行哈、哦，在家里呢就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哈，剧也差不多追完了，于是我就开始疯狂的在看 YouTuber 去国外旅游的这些影片啊，所以也没办法出门嘛，就看了去瑞士、去釜山、去济州岛，然后去德国、去西班牙、马德里什么的哈，就一个晚上就靠了这些 YouTuber 环游世界了，真的好想出去玩了，但前提是天气要好啊。这个阶段要来给大家做一下心理测验啊，我们难得做新测哈，待会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来测测看啊，这个是韩国非常准的心理测验，叫做你是哪一种旅游人格呢？每个人的旅游人格是不一样的，日常生活归日常生活，但有的人一出国之后，那个整个个性会转变。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带你去旅行》，待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则心理测验哦。

好，这个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是哪一种旅游人格啊？有三种类型，各有所不同。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一则韩国非常火红的心理测验吧。你是属于出国那种很紧张哈，担心东担心西，或是流程控啊，或者是什么都不管，没有既定行程，玩到哪睡到哪，睡到哪喝到哪这样。好，来看一下哦。首先第一题啊，这个总共题目有三个哦，有三个哦，分别代表不同的事项哦。第一题，带去旅游的包包里面，你第一个放到包包里面的物品是什么 ？A. 护照 ，B. 衣服 ，C. 相机 ，D. 急救药品。好，第一个带去旅游的包包里面，就是你带去旅游的包包里面第一个放入的物品是以下哪个 ？A 是护照 ，B 是衣服 ，C 是相机 ，D 是急救药品。大家自己记一下，好，自己记一下，因为总共有三题，这是第一题。这一题我会选衣服，我都先放衣服，尤其是内裤。第二题，在旅途当中规划好的行程突然泡汤了，怎么办 ？A 选项，立刻搜寻备案行程 ；B 暂时回到住处 ；C 到附近任何一个地方逛逛 ；D 一笑置之，抛在脑后。哎，抛在脑后归抛在脑后，你还是要 do something 啊。好，在旅途中规划好的行程突然之间泡汤了。哦，你原本计划好这个展突然之间没开，天哪，然后你要坐船去某个地方，船的班次没了，类似这种。 A 选项，立刻搜寻备案行程 ,B 暂时回到住处 ,C 到附近任何一个地方去逛逛 ,D 一笑置之，抛到脑后。啊，这个我选 A, 立刻搜寻备案行程。再来第三题，到了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会想什么呢？你在想什么呢？旅行的最后一天啊 ，A 选项，下次旅行什么时候开始啊 ？B 选项，回家之后要吃什么 ？C 选项，开始整理照片。D 就早点睡觉吧。哎，怎么没有那个选项是大喝一场？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我通常会整个放飞自我这样。旅行的最后一天晚上，你晚上会想什么呢 ？A 下次旅行什么时候开始？B 回家之后吃什么 ？C 开始整理照片 ，D 就早点睡觉吧。好，以上三题大家有没有都有心中的选项呢？等一下来公布答案，先来听一下脸红思春琪这首歌曲《Travel》。

好，马上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心理测验的选项了哈，要来测验一下你是哪一种旅游型的人格哈。刚刚分别有三题嘛哈，来公布答案喽。来，第一题，旅行箱里面你会最先放入的东西是什么哈？选择 A。护照的这个朋友呢，你是一个规划型旅者，就是计划被打乱会感到压力。那不管你的旅行还是人生，都是安全会在第一顺位。选择 B， 跟哈德一样，衣服先放进去的感性型的旅行者，气氛比地点更重要，跟谁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真的耶，好准哦。C， 选择相机的朋友，你是记录型的旅者，留下 回忆才更有意义，旅行中行程最忙的那种类型。那选择 D 是 D 选项是什么？急救药品的朋友啊，你是生存型旅者啊，你应对变数的准备是满分，一起旅行的时候最让人感到踏实可靠。好，那刚刚第二题，旅行的过程当中规划好的选项突然泡汤了。A 选项选择立刻搜寻备案的这个选项的话呢，你是规划型旅者啊，计划被打乱。哎，对，错了，第一个。选择 A 的，你是掌控型，旅行中会担任领导者的角色，果断而且判断非常迅速。再来选择 B 选项，就是暂时回到住处这个选项的朋友，你是放空型，目的是放松，旅行只是手段，保持着这样反而更好的乐观心态。 C 选择是到附近任何一个地方逛逛的朋友，你是即兴型，就是你是那种旅行运很好的类型，有可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热门景点。再来选择猪，一笑置之抛在脑后，你是乐天型，就算日程搞砸了心情也不会变糟，不管去哪里旅行满足度都很高的一个类型哦。好，那进入到第三题，旅行的最后一天你晚上会在想什么呢？选择 A 选项啊，下次旅行什么时候开始的人呢？你是逃脱现实型啊。旅行是人生的重启键，除了旅行人生没什么乐趣这种类型。再来选择 B， 就是回家之后要吃什么呢，这个类型是回归现实型，回归日常生活非常迅速，身边的人甚至不知道你有去旅行过，觉得没有那一种回国症候群啦。再来选择 C， 整理照片的人呢，记录执着型，整理回忆也是旅行的一环，你要发完 IGFB 才算旅行完成。再来选择 D，就直接睡一觉，好，你是恢复型，旅行也是体力的消耗，玩了多少就需要多少恢复时间。好，这个韩国爆红的心理测验给大家参考一下，帮助你认识在旅行当中是哪一种类型的人。不同类型的旅行人格，你可以去找那些跟你互补的旅行伙伴，这样子你们出国旅行就是会是一场完美无缺的旅程。有时候那种一行人三四个人全部都是放空型的人，那你们很有可能整趟旅程就漫无目的，然后后来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到底去了哪里，这有可能。所以一个好的旅行组合应该是要什么类型都会有，那就会很棒。玄子的我想去旅行。

有时候真的看这种 YT 他们出国去玩，有 YouTuber 他们出国去玩，真的能够，不管是你要做功课也好，或者是你真的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都可以透过他们的镜头去看世界、哦、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你在脑中会展开一场属于脑海内的小旅行，你好像没去但你好像都去过了，然后引发你的好奇心之后，就会更想用自己的双脚踏遍那个土地、哦、我还蛮推荐金鱼脑的啦，因为我很喜欢看金鱼脑他出国的这些拍摄，因为他拍摄的画面都非常有水准哦，就是他的这些构图还有他相机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这个画面它能够引人入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我偶尔也会看见习王美小吴跟那个女生 Kiki 等等、哦、这些都会看一下。好啦，再来宇多田的 Traveling。

这首歌曲来自于迪奥大影，你最近过得好吗？这首歌是来讲的是曾经有过一段情的双方，然后分离了一阵子之后，虽然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步调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偶尔想到的时候还是会想要问一下对方，诶，你最近过得好吗？哦，其实不管好或不好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你就想要关心，哦，

但是如果分得比较难看的人，就会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你最近过得不好，然后你就会说啊，你最近过得不好，我就放弃了，这样也是有这样的人啊，对不对？好，再来听到周星哲的《如果雨之后》，你最近过得好吗？不只问别人，偶尔也问问自己吧，自己最近过得好吗？好像还不错，虽然没有到真的很 perfect、很完美、很梦幻，但也没有到真的很糟啦，就过得去。啊，每个过得去的这个当下，都在期待那个非常梦幻跟美好的未来的那一天到来。

年初的时候讲到的峰哥藤井峰的演唱会6月20号正式开放售票，终于售票资讯已经出来了。这次会办在高雄场啊，这是日本第一位 solo 歌手在高雄世运主场馆举办演唱会的历史记录啊。高雄世运主场馆非常大，所以可以容纳的歌迷也很多。但是这样就会比较好抢票吗？我不知道，我讲讲看，因为我真的也蛮想看的。10月31号的时候会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世运主场馆这边来开放购票。那最贵的票价是5800，最前面的时候全场都是坐席，都要坐着听的。最便宜有1800，我们大家一起来抢抢看呗。藤井峰2020年的这首歌，哇，一推出之后横空出世，大家吓死了。这首歌叫做我宁可去死啊。哇，这个太偏激了吧。好，但这是走一个病娇系的歌词啊，开头以打勾勾，我就说谎吞下千针，如果没有你，我宁可去死。来听一下藤井峰这首歌曲啊，死ぬのがいいわ。我的发音完全不标准，但我就想要用日文原文来介绍。来听一下藤井峰这首歌曲，6月20号准备抢票喽。

这首歌曲椅子乐团收录在滚石众乐队二当中的牵挂，重新诠释伍佰老师的经典作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听到 Ariana Grande 的新歌，叫做 Hate 恋爱 对不起，音节太多了啊。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曲，你如果搜寻的话，会出现隐藏的彩蛋哦，就会出现一个小花，这个叫做粉红花瓣飘落的满版特效，这个也是为了宣传他这一次的最新单曲哈。哎，很漂亮哎，我也是刚刚这个找他的资料的时候，哎，发现怎么整个页面都是花瓣啊？来听一下 Ariana Grande 的这首新歌。

0: 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7: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那这次是邀请到了原住民歌手葛西瓦，前 Boxing 的这个主唱葛西瓦一起来跨刀合作。那取样了经典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跟茉莉花玫瑰呀玫瑰，还有这个茉莉花，结合了 Funk 跟嘻哈饶舌，我算是很多元素组合在一起，而且我觉得组合的蛮好的，里面也加入了台湾组的 Rap。 来听一下动力火车这首歌曲玫瑰玫瑰。

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就要暂时进行到这边啦。虽然今天是礼拜一，有点不录，有点令人惆怅的感觉。不过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只要上四天班，因为礼拜五是端午节，是放假的啊。所以呢，你只要上四天班即可。那今天下班了之后，就剩三天了哈。也不是鼓励大家数馒头过日子啦，但是就是有个期待啊。礼拜五是端午节，你吃肉粽了吗？诶，我上礼拜去吃过了，但我觉得不够，我必须要再多吃几颗，而且我要在早上的时候就吃，吃完直接睡着晕碳。好了，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我是 DJ 哈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或者是你有一些要推歌推点子啊，想要私讯哈德或者看一下哈德长什么样子的话，都可以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搜寻 HADEROMG HADEROMG， 在网络上等大家，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主持人静莹。最近的天气真的多变化，拜托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觉得说我一大早起来看到很大的太阳，气温逐渐攀升，我就可以短袖短裤就出门了。没有，其实在清明节的前后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啦，都建议大家不要轻忽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知道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棉被是不能收的。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外套是不能收的。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嘛，所以在这之前呢，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们里面是可以穿短袖，但是呢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一定要带的。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天气很好，经营都是在外面跑，除了骑车啊自行车以外呢，这一阵子我常常爬山。因为我们离那个樱花园区比较近，因为我们住淡水嘛，那很多人会习惯到那个天元宫那边去看樱花。那因为距离近，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习惯，就是从家里慢慢走上山。所以最近我也常去爬山。可是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像我们本身比较爱运动的人，照理说我们阳光是晒得够的，再加上我们平常不太挑食，像静莹的食量很好，食欲很好，不挑食，所以呢基本上从食物上面吸取的营养呢也是足够的。所以我身体检查，我像我每年身体检查，有时候半年检查一次，我检查出来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很漂亮，然后包含人家说像年过半百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年纪，有没有接近更年期的这个年纪呢，骨质通常都会比较脆弱一点，数字都会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去检查出来的数字都很好看，甚至有医生有骨科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质根本就是20到25岁的骨质，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我也一直以我自己身体健康，身体比跟年轻人一样自豪。可是这几天晚上我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常爬山常出去外面活动的原因，不晓得晚上睡觉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不是会抽筋，有没有，或者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抽筋，我不是抽筋，我是那种有点酸痛，那种酸痛像什么，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不是有一种成长痛，就是说家里有小孩也是啊，就大概他要抽高的时候啊，小腿那一段特别的酸痛。我这两天晚上睡觉就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回事，不可能到这个年纪我还在长高吧，铁定不是嘛。那我们平常又这么注重保养，甚至又这么注重运动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呢，我其实这两天我遇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担心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人文明病很多嘛。纵使是那种生活很健康的人，未必不会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出来嘛。我们不是新闻上也常讲啊，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炎，有没有？然后呢，不喝酒的人得了肝癌。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体本来很健康，又一直要保持运动，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冷了，人就走了，有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嗡嘤从外面这样子一台一台过，有时候再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这些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是 正当壮年的这些年轻人，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呢，一旦发生身体，就身体只要稍微有点微恙，静莹本身都会很小心。稍微抽痛一下，我就赶快去检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穷紧张，其实是我们身体会给你一个提醒。身体其实它哪里不舒服，它一定会提醒你。那你要记得这些征兆，你要去发现这些征兆，你要去小心。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轻忽它。这是那个静莹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聊一聊，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呢，也因为前两天就是有发生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有特别请我一位好朋友人到现场，就针对这个部分，想要请他给我们一些算是专业上的建议，也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照顾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身体，好不好？好，那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哦。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本身是食品科学的专家，那当然他自己现在目前也有一家蛮大的公司，听说全世界到处跑都有他的足迹，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多药厂也邀请他去做顾问，甚至听说最近还要教书是吧？
2: 没有了，那是邀请而已、
1: 啊、邀请了，但因为他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了。欸，坐育英才，这是有福报的，好不好？好，邀请，就是先欢迎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不是啊，那个是医学大学那个食品营养系啊。
1: 嗯。
2: 然后叫我去就是讲一些经验，因为我本身也是食品营养背景出身的嘛。
1: 对。
2: 他叫我去讲一些经验的。
1: 嗯。
2: 那我当然就是求好心切，就是说想法可以很多啦，但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的、嗯、不要走冤枉路啦。
1: 欸，这其实我觉得是实在话。
2: 对啊，我就是所以那个教授都说
1: 你到底是来建设还是搞破坏的。
2: 对
1: 没有啦，有时候是、
2: 欸、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啦，我也不跟你在那边迂回。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欸，
2: 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所在。
2: 对啊，
1: 有时候只是好像看到什么有兴趣他就砰砰砰就进去了，那一头撞到南墙啊，完蛋了，不适合我，回头
2: 就分析嘛，然后这个未来可能可以怎么走嘛，给他们增广见闻嘛。
1: 对对对，
2: 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嘛。
1: 这是啦，只是你有没有时间啊？
2: 这关键是我有没有时间、啊。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那个小腿对不对？
1: 啊，对啊，哎，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齁，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在保养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昨天那样子的抽痛，就像类似成长痛这种，其实我也很担心。
2: 其实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那你转眼间也快60了。
1: 在住口
2: 你那个嘴型刚刚
1: 住口
2: 那个嘴型好像刚刚要骂人的嘴型。
1: 好了，重点是什么？
2: 没有啦，那毕竟也超过50岁了嘛。
1: 对啦，年过半百。
2: 那你过了50岁，讲实在话，就是女性朋友当然就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嘛。
1: 那是铁定的啊。
2: 对不对？
1: 嗯。啊，
2: 你这就是可能明年就迈入更年期也不一定嘛。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1: 没有没有，我都没讲话，笑而已啊。
2: 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笑而已啊。
2: 我告诉你，其实你那个是前兆啦，那个是进入这个时期的征兆，
1: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2: 那个是怎样的？那个是可能你的肌肉神经开始缺乏某一些营养素，因为快迈入更年期的时候，某一些营养素啊，它会很容易流失。
1: 我知道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哈，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是很有关系的，
2: 跟神经跟肌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打个比方说，像这个维生素啊，我们的肌肉，有一种维生素就很需要它。
1: 哦，哪一种？
2: 哎，维生素 D3。
1: 哦，维生素 D， 我知道。
2: 你看哦，
1: 对对对，
2: 如果你有去做一个抽血检查，你检查出来发现你的维生素 D3 是不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肌肉的结实程度会不一样。打个比方说你最近有这个情形，那你自己再去观察，你的肌肉的那个紧绷度，有没有跟过去一样，还是最近好像稍微松了一点。
1: 我觉得啦，因为我算是运动量蛮大的，
2: 对。
1: 可是呢，不管我再怎么运动，就算我保持跟年轻的那个运动时间差不多，我的那个肌肉结实度都不如十年前。
2: 对啊，那你因为你一方面在走下坡，一方面在流失嘛，所以它的一个，那你我告诉你，这个很明显，你去验维生素 D3，你的维生素 D3浓度一定往下滑。
1: 我验过，
2: 绝对往下滑。
1: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哈，像我照。因为维生素 D，
2: 它有一个标准值嘛。
1: 对对对。
2: 那标准值是黑字嘛。
1: 对。
2: 那标准值以下啊，可能会它也不是红字啊，就除非很极低的才红字。但是你的数值一定绝对大不如前。
1: 对。我特别就是要说，因为维生素 D 本来我们身体会能够制造嘛，
2: 啊、
1: 紫外线照射皮脂腺就是会有那个维生素 D。
2: 对啊。
1: 可是。众人如我运动量这么大的人哦，我告诉你，我去检测我的维生素 D 还是不足、欸，
2: 它是下滑的。
1: 对，我就觉得说， 啊，我晒太阳晒成这个样子，维生素 D 还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补充维生素 D、啊。
2: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的浓度可能五十几，那现在可能二十几，那二十几还不至于说。不至于说这个缺乏，但是明显的它的数字就是低那么多，
1: 就终究还是不够。
2: 那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啊，所以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状况了、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前后，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所以它是在警告你，时间到了。
1: 如果照这样讲，那如果说过了更年期，不就会加速？
2: 会加速。所以你看，过了更年期，你会发现哦，你的那个赘肉越来越容易生出来，然后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
1: 对
2: 啊，
1: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反正这个是正常。我告诉你，不正常。
2: 然后再来，免疫力，当你的 D3 的浓度下滑，
1: 对，
2: 你也会发现，免疫力也受影响。
1: 这个我知道，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我们常有看一些那个报章杂志在说啊，
2: 对，
1: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你的患病率，就是那种传染病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被传染的人？
2: 对，
1: 只要是容易被传染，什么传染病，你都是那种跑第一线的哦。去检查你维生素 D， 你维生素 D 绝对的是严重不足。
2: 对啊，
1: 对
2: 啊，
1: 可是我们现在也都会去吃啊。
2: 所以你看，你如果最近啊，刚才我讲的这些现象，再加上你最近也说，对，好像比较容易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容易感冒，
1: 比较容易累耶，
2: 比较容易累，那就很明显嘛，你去医院就是你看你的数字就说话了嘛，就真的下滑嘛，那你赶快补回来，我是说D3赶快补回来，你就会发现，好像都不一样。
1: 可是我们补也补啊，但是我总觉得我之前补跟现在补，我吃的东西一样哦，吃维生素 D 也一样啊，加强补，可是好像
2: 你不要忘了你年纪，你要再加强，
1: 还要再更多就对了。随着年纪要加大，
2: 当然啊，
1: 但这样不对啊。如果本来我吃一颗，那我接下来要吃两颗，再来不就要吃三颗，会不会越吃越多嘞？
2: 本来就你身体老化，本来就会出现的情形，
1: 是
2: 你当然把它补回来啊。
1: 是，
2: 对啊。
1: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D， 有没有什么 配方？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怎么
2: 维生素 D 就大致上分两种，一种是活性，一种是非活性嘛。那当然我们要快速补充就是活性的，
1: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性，什么是非活性啊？怎么挑？
2: 其实活性的来源就天然来源啊，非活性就合成啊。那活性来源就是羊毛脂去萃取。
1: 是
2: 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你去做健检，那有医师就会咨询嘛，
1: 对，
2: 那如果你发现D3浓度不够，医生可能就会推荐你，很多医院都有在卖这一支啊，就是那个一个黄色的玻璃瓶，
1: 对，
2: 然后一小瓶，
1: 也很像那种安瓶状的那种小安瓶，
2: 一瓶我记得2000多块嘛，一瓶2000多块，
1: 差不多，差不多
2: 25沫，25沫，2000多块嘛，
1: 对，
2: 那个就活性的，它是液态状的，活性的油脂状的，那就是天然的。
1: 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就是说活性的维生素 D，那像我们这个状况，除了维生素 D 要补充，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2: 那其实像你那个就很明显，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还有细胞的这个，那一般维生素 D3 在补充，通常也会伴随着跟钙一起补充啊。
1: 跟钙一起补充哦，
2: 跟钙一起补充。
1: 但是呢，爸爸妈妈，我相信哈，钙跟维生素 D 呢，你们一定是有补充的经验嘛。
2: 对。
1: 可是呢，在选择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困扰。没关系，我们下一段节目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黄顾问到底怎么补充、怎么选择，对我们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好，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好，黄顾问，那你刚刚说那个管状的，其实刚刚其实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小编嘛，小编姐姐她有说她之前就是也有那个医生推荐她吃维生素 D， 可是她一次叫她喝了半罐，嗯，3000多块一次半罐，一次1500就没了，两天就 get 手啊。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每个都是财团夫人好不好？
1: 没有啦，就是那你就是花那一段时间的钱，后面也是维持也还好啦。嗯，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流失了嘛。
0: 因为流失速度快，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哦，所以我们希望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你刚刚说维生素 D 通常要搭配着钙一起吸收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啦？
1: 这钙啊，讲到钙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嗯，那台湾统计下来，我们台湾人啊，就是整个去统计出来吃钙片，包括民间的，包括医院的，嗯，包括诊所，整个统计下来，嗯，我们吃钙片的那个密集度啊，嗯，以及吃的数量啊，嗯，可以说是全亚洲那个量是第一名，用那个人口比例去换算，嗯，
0: 是
1: 我们吃的钙片是全亚洲第一名。嗯，那还有一个数据，我们骨质疏松的增长率也是全亚洲第一名。
0: 好矛盾的数字哦。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清楚？黄顾问刚刚讲，因为这个都是有计算的数字嘛，
1: 有报道过的。
0: 好，官方统计的数字，如果非官方的或者私底下我们不知道，可能更多。他的意思就是吃钙片谁吃最多？台湾人。
1: 对。
0: 然后骨质疏松问题最多的也是台湾人。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我们吃的钙片是白吃了就对了，不是说白吃，是白吃了。
1: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0: 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1: 很有可能。第一个，你比如说钙要一般会接维生素 D， 嗯 ，D3 或者是晒太阳才能够吸收，对不对？嗯，好，那重点呢？你的维生素 D3 品质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吸收？嗯，这第一个嘛。嗯，第二个，你的钙的分子量够不够小，也会影响吸收嘛。
0: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啊，我们说真的，我们
1: 像很多长辈会想说，啊，这个。然后多补年长者啊，多补充一些钙质，
0: 对，
1: 那就每天喝牛奶，
0: 对，
1: 哦，每天喝了这个1公升的牛奶，
0: 有人每一天哦，早上500cc，啊，晚上500cc，
1: 啊，
0: 真的真的这样喝，
1: 每天喝1公升牛奶啊，结果还是骨质疏松啊，
0: 那
1: 一样哦，比如说像欧洲、美国啊，
0: 是
1: 很多的国家，他们喝牛奶是怎么喝？是从小喝到大。
0: 啊，对啊，像
1: 俄罗斯也是，啊，
0: 欧洲、美国，他们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
1: 俄罗斯那个牛奶甚至比水便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从小喝到大，
0: 对，
1: 也一样骨质疏松啊。
0: 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啊？
1: 那重点是你牛奶，不管是牛奶还是哪里的钙，
0: 是
1: 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被利用？
0: 哦，就是说它吸收进来的钙，
1: 对啊，
0: 到底有没有真正补到骨头里面去啊？
1: 有没有被利用啊？
0: 对
1: 对啊。
0: 那如果没有补进去，
1: 对啊，
0: 的问题其实是蛮危险的。
1: 为什么小时候喝牛奶，效果很明显，
0: 对，
1: 结果老了喝牛奶没有效果，
0: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好嘛？
1: 吸收力会下降，
0: 对啊，年纪大吸收力会下降，
1: 吸收力下降啊。
0: 那如果是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1: 其实像现在澳洲他们就是说本来就有啦，但是台湾进，台湾这一两年才听到啊，哈，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钙，它分子很小，它叫维京钙，
0: 维京钙，
1: 应该大家都没有听过，
0: 对，没听过
1: 维京钙，那它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是从澳洲的这个原住民身上去发现的。
0: 澳洲原住民，
1: 他身上会发现，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说，澳洲的这种原住民啊，
0: 是
1: 啊，他这个到了70岁、80岁都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
0: 70岁到80岁都没有，
1: 哎，都没有。
0: 等一下你说的是男生吗？
1: 男女都一样，
0: 女生他们也生小孩，
1: 对啊，对对，男女都
0: 一样，那一样都没有骨质疏松，
1: 那就会去研究嘛。那一般我们做这种研究都是从饮食去研究嘛，
0: 是，
1: 那就去研究。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比较厉害、
0: 啊。对，他吃了什么东西？
1: 后来发现哦，他们有吃一种比较特、比较吃一种盐巴，那盐巴看起来跟他不一样。

0: 面的你那个火山岩壁的围巾盖，岩岩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加嘛，
1: 有那个
0: 它因为它是小分子，
1: 对，
0: 它所以它可以直接就到我们那个骨质缺陷的地方，
1: 对对对，容易吸收。
0: 哦，那问题是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种围巾盖，台湾现在有吗？
1: 台湾现在有
0: 吃得到吗？
1: 台湾现在有。
0: 哦，如果吃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钙片我们本来就都有在吃。
1: 你看澳洲有全世界最好的 D3。
0: 对，
1: 因为他养很多嘛。
0: D3 也是澳洲的，
1: 应该是他美国公司啊，但是在澳洲生产。
0: 对，
1: 那为什么在澳洲生产？因为全世界那个羊的这个绵羊啊，
0: 对啊，澳洲很多绵羊、啊，
1: 羊很多嘛，
0: 对，澳洲纽西兰最多了，
1: 但各种羊嘛，绵羊什么羊很多，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全世界，我刚才讲了，活性最高，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就羊毛籽来源活性的D3嘛，
0: 对，活性D3，
1: 澳洲它就是产地原产地嘛、
0: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去一趟澳洲，维京眼也找得到，然后呢D3也找得到，
1: 都找得到，
0: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可能全台湾人带去澳洲、啊，你至少帮我们想想办法带回来吧。
1: 已经带回来了，
0: 已经带回来了。现在有开始要上市了吗？
1: 对，已经带回来了。
0: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既然已经带回来了，那什么地方买得到？那多少钱买得到？我们起码要知道嘛，不然我们怎么照顾？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来就要吃维生素 D， 我们本来也需要钙质的补充。过去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会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哦、原因出在哪里？我相信呢，爸爸妈妈一定想要了解。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的客服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至于台湾现在准备要上市，哪里买得到，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哈，待会回来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黄顾问有说啊，好、哦、他说最好的第一在澳洲，那维京盐最新发现身体吸收率最高的、哦、一个钙、哦、从维京盐里面萃取出来的维京钙，诶，到底哪里买得到？既然顾问已经到台湾，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自己到澳洲去签回来，对不对？
3: 应该是这么说啦、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原料买进来、嗯、
2: 是
3: 在台湾生产嘛、嗯、但是没办法，
2: 嗯，
3: 它整个必须在澳洲生产。
2: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买它的原料来台湾制造、
3: 嗯、不是，
2: 我们是每一颗每一颗要他们那边制造完带回来。
3: 你就说原料买回来，然后工厂我也跟我做人家顾问你那么多，
2: 嗯，
3: 那我认识那么多的生产厂家，
2: 是
3: 那为什么不要买原料进来？
2: 嗯，
3: 啊，买原料进来在台湾生产，那成本比较低，
2: 差很多、
3: 哦、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澳洲生产？我、嗯、这个牵扯到
2: 在哪里？
3: 牵扯到技术问题。
2: 哦，
3: 啊，
2: 怎么说？
3: 就是说，澳洲啊，它有一家这个药厂啊，哈、
2: 嗯，
3: 它的一个软胶囊技术以及它的一个、嗯、这个包埋技术，
2: 对，
3: 目前台湾是没有的。
2: 哦，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台湾做不到。
3: 对。那这个技术呢，我用讲的、
2: 嗯、
3: 你绝对感受不到。
2: 嗯
3: 啊，你现在桌上啊，对不对？
2: 哦，你说的是这一瓶对不对？
3: 你拿一颗，你拿一颗出来。
2: 诶，这个、
3: 哎、你
2: 下次
3: 你拿一颗出来、
2: 哦、它这个包装
3: 你放到嘴巴里直接把它咬破。
2: 哦，它包装很扎实、哎、塞得很满。等一下它
3: 咬破，不是咬破之后要咀嚼、哦、
2: 等一下它不是硬的，我把它倒出来一下、
3: 哦、不是不是，
2: 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的诶、哎、
3: 没有啊，因为 D3 它本来就是油状。
2: 嗯，我把咬破吗、嗯？
3: 你把它咬破，然后在嘴巴里面咀嚼。
2: 哎、欸，有没有听到啵一声？
3: 嗯，在嘴巴里面咀嚼。那皮不要吐掉、哦，皮就是慢慢咀嚼，它会融掉。
2: 欸、好香哦！
3: 嗯、皮它会慢慢融掉。
2: 就是里面哈、哦，这样子，它咬开哈、哦，里面是液态的融，整个融出来，
3: 嗯，
2: 带有一种柑橘香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嗯。它的那个皮啊，它的那个软胶囊咬起来有点
3: 甜甜的
2: ，QQ 的，有点像在咬那个藕泥的感觉。
3: 啊、对对，甜甜的，甜甜
2: 甜的、嗯，但它没加糖吧？
3: 没有，它那个不是糖、
2: 嗯，
3: 甜甜的，但是那不是糖。
2: 这是什么？
3: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牙膏里面不是都有加那个
2: Salicylic
3: 啊？
2: 哎、那对牙齿很好啊。
3: 所以我叫你用咀嚼的，它会维护我们的牙周，
2: 哦、就保护牙齿
3: 啊，保护牙齿。
2: 哦，所以它这个它里面刚刚流出来整个这样浓浓很香带柑橘味的、嗯，这个就是维京钙。
3: 对，
2: 它是液态的。
3: 它是液态的，嗯。
2: 哦，它液态钙，然后对就是我们在嘴巴咬的时候，它已经慢慢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
3: 经过技术，它有包埋过。啊，水变液态的、
2: 哦，
3: 然后维生素 D3 本来就液态的，
2: 对，
3: 就这样子，
2: 哎、欸，好香哦。
3: 然后你看哦，那个有那个柑橘味，那个是柑橘精油，那柑橘精油目的、嗯、那是一种提取物哈、哦，
2: 嗯，
3: 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柑橘精油在研究里面呢、啊、哈，
2: 嗯，
3: 它本身就是能够吸附重金属，那你咀嚼完口腔先做一个保护之后，你再吞下去，
2: 嗯，
3: 那吞下去，因为它维京钙有经过包埋，
2: 对，
3: 然后不会被胃酸破坏，
2: 对，胃酸会破坏钙质，
3: 到肠道这维这个柑橘精油啊，
2: 嗯，
3: 它会吸附肠道的这些影响钙质吸收的一些重金属
2: 啊、
3: 哦，它会把它吸附住，然后排出去、
2: 哦，所以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吃起来有柑橘的香气，
3: 不是，
2: 它是有作用的，
3: 那是有作用，那是柑橘精油
2: 哦，
3: 所以这样子整个会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会把肠道的这个重金属类的东西把它吸附排掉。
2: 哇，它真的是学问哎、
3: 啊，
2: 而且。这个刚黄顾问有讲，因为这样子的技术、
3: 啊、
2: 这样双层的技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制作，所以他根本无法从澳洲进原料制来回来自己做，
3: 没办法，
2: 他这边每一颗都是完完整整的坐船过来，坐飞机过来这样子，哇、wow,
3: 那像这样子成本就比较高了，
2: 肯定高的，
3: 对、啊、
2: 一瓶抵人家十瓶的，
3: 对啊，这成本
2: 对这个其实我们多少在业界都能够知道的，
3: 对啊，
2: 如果说他每一颗都要原装进来，
3: 那
2: 成本是相当高。对对对，
3: 对，关税不一样。
2: 那像这样一瓶，我看一瓶是一瓶是30颗。
3: 对对。
2: 那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几颗？
3: 如果维生素 D3 而言呢，哈，一天一颗就够了。
2: 是。
3: 看你啦，因为就如同那个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D3 有没有？当你在长时间缺乏的情形之下，你一开始要吃多一点，先把剂量补上来。补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齁，十个里面其实有八个可能都缺乏维生素 D3。那你一开始先吃四颗。比如说第一瓶或第二瓶整个吃完之后。
2: 是。
3: 那你再去用维持的看你是吃两颗还是吃一颗，这样就好了。
2: 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种骨质有点酸软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本来就有检验出来就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状态，现在开始你先第一瓶你先都吃两颗就是一天四颗。
3: 因为有的人缺钙啊，钙离子浓度不够啊，
2: 对，
3: 血压会不稳定，
2: 对，
3: 然后晚上睡觉会抽筋，然后不好入睡，
2: 对
3: 啊，这个其实跟钙都有很大
2: 都有关系的
3: 很密切关系嘛，
2: 对对对。
3: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D3， 你缺维生素 D3 可能会有免疫力下滑，
2: 是，
3: 那肌肉组织能力，
2: 对啊，
3: 那还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等等啊，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个都需要维生素 D3。因为不懂维生素 D3， 其实可以去书局买了很多有关于维生素 D3 的书。
2: 对。
3: 对。
2: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天四颗，你分两颗这样吃。
3: 对。
2: 先把自己的体质整个调回
3: 正
2: 常，浓度先调回正常。
3: 对。
2: 接下来如果只是纯保养，一天一颗两颗
3: 就
2: 可以了，因为它是液态钙、维晶钙吸收率最高的，所以重点，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价格，你现在目前哪里有卖啊？
3: 现在我们上通路，其实通路都已经谈好了啦。
2: 对。
3: 因为最近刚好有媒体在播出啦。
2: 电视啦。
3: 那结果媒体播出整个大缺货啊。
2: 是。
3: 我来不及上架。
2: 所以现在药局还缺货啊。
3: 对，现在药局还缺货，还没上架，已经看了。
2: 还无法上架，缺货无法上架。
3: 没有货。
2: 那我们现在电视这样一瓶这样卖多少？
3: 我们的一个定价就是两瓶，一次就是购买。
2: 一次一组是两瓶。
3: 一次就两瓶，两瓶是1800块。
2: 两瓶60颗，1800块。
3: 30颗。
2: 对，两瓶一瓶30颗，两瓶
3: 六，
2: 两瓶60颗嘛。
3: 1800块。
2: 因为你先吃两个月，先吃一个月看看嘛
3: 齁。
2: 两瓶1800块。那这样啦，因为电视黄国文，因为电视上他们是看得到东西的。那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都是用听的。那也希望说爸爸妈妈不是光听我们讲，他们是能够先试试看，你是不是能够开放一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3: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今天还可以啦，但是等到我货足了上架了就没办法。
2: 我们价格不动啊，因为你刚刚说电视卖1800两瓶嘛，两瓶1800，价格我都没有跟你谈。我的重点是后面。
3: 你觉得药局这些老板是傻子吗？
2: 没有，所以我就说我价格不要动嘛，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一瓶，我们听众朋友吃吃看。
3: 我知道，因为你的习惯都会想要开放体验。
2: 对，你要吃满意啊。
3: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到了通路上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这一瓶体验。那今天呢我会开放给30位。
2: 可以哦。
3: 听众朋友。
2: 等一下 ,30 位而已。
3: 30位。不要多齁。30位听众朋友。因为它成本很高。30位听众朋友呢两瓶是1800。
2: 对啊。
3: 那我就多送一瓶，这一瓶就给你开放体验。如果体验不满意，另外两瓶退回来。
2: 可以哦。
3: 我1800还你。
2: 可以哦。
3: 对。
2: 听众朋友，今天前30位黄顾问说，因为他好东西他不怕，你吃吃看。
3: 对。
2: 你吃几天你就有感觉了啦。
3: 对。
2: 齁、哦、回去你今天订到的是1800是两瓶哦。齁、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后面加一瓶体验给大家。一瓶体验齁、你回去先把它打开来吃。刚开始浓度要把它提升，钙浓度提升。低浓度提升，
3: 你就那30颗，你就吃一周。
2: 对，30颗，你刚好一个礼拜，
3: 你就吃一周，
2: 把它吃完。好、吃满意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哈。
3: 对对对，
2: 0800-550-123，0800-550-123，前30位1800块带回去的是三瓶哦，其中一瓶开放体验，你回去就给他吃吃看。前面30颗，大家记得。 一天四颗，早上两颗，晚上两颗，饭前饭后都可以。先把你的维生素 D 浓度提高，再把你的钙质浓度提高，到后来你才恢复正常之后，你再用保养的方式，一天只要一颗到两颗。最主要，这么新的一个技术，从澳洲原装这样子进来哦，每一颗里面都有液态满满的那个维金钙，补充我们的钙质跟维生素 D。记得记得。第一瓶齁，第一瓶把它打开先体验看看。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前30位赶快打电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益泰钙加 D3 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来自澳洲的活性钙加好的 D3， 一瓶30颗，两瓶给大家18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买两瓶再加一瓶，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好，这个体验希望大家回去每一天，好，每一天早上晚上各两颗，一天四颗，先让身体的 D3 浓度提高，先让身体的钙质迅速补充。那之后呢，纯保养一天只要两颗，最重要你要买得到。现在目前全通路的价格两瓶是1800块，但是只有今天能够再拿到一盒体验，买二加一，三瓶只要18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2: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1: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2: 要怎么报名？
1: 明年二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006。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黄顾问，
6: 对，
0: 20组马上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到，因为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清楚，就是我们有开放一瓶体验，那一瓶体验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感受一下，
6: 对，
0: 所以他们很愿意赶快来抢嘛，很愿意抢。但是呢，你看他速度之快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抢钙抢东西抢这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在吃，有的刚好自己本身手上的钙跟维生素 D3 也快吃完了，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赶快抢啊。
6: 我有一个媒体客户啊，就是上架，消费者买回去两天，马上回购。
0: 对呀、啊，
6: 所以我整个货进来哈，我第一批是走海运哦，结果被抢购一空，然后一直逼我，结果第二批走空运。
0: 等一下，你走空运，走空运成本很高
6: 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最近
0: 对
6: 石油又涨价，
0: 是啊，
6: 我不管走海运走空运，整个运输费用整个。提升
0: 都很贵，
6: 20%-30%。
0: 天哪！因为刚刚我们那个黄顾问也在讲，他说药局现在还没有上架，因为没货给嘛，因为那个电视刚卖完就缺货了。那他刚刚那一批，他就直接走空运回来，但他算一算成本，接下来他可能到药局价格就会涨了。因为没办法，我相信现在百业都涨。什么东西都在涨，
6: 对，
0: 因为运费很贵，
6: 对，
0: 越来越贵，因为油钱嘛，
6: 国际运费。
0: 但是今天你买到的还是照他现在原本的定价，是非常优惠的两瓶嘛，两瓶是1800块，
6: 对，
0: 两瓶1800块都已经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瓶给大家体验，这一瓶你回去吃满意才留下来哦。但是，
6: 其实你这个不用一直强调，我看那个电话线、
0: 剩三组，
6: 应该剩个位数，
0: 剩三组，
6: 剩个位数，
0: 剩三组，你能不能再给我几组？再十组好不好？
6: 哦、不行，
0: 因为起码存三组，
6: 真的不行。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剩三组，你看现在又少一组，剩两组，剩两组，我现在电话还是满的，电话还是满的。你再给我十组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敢这样子跟你要。
6: OK,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 就再给你十组，
0: 再十组哦，
6: 再十组。
0: 听众朋友，再十组，
6: 你有买到的，就是有多那一瓶体验，你就体验看看。
0: 对，现在在线上的，如果刚刚我们客服人员告诉你没有了。你现在赶快再拨进来，好，我们黄顾问再开放十组给大家。
6: 对，
0: 这十组呢，大家记得哦，大家记得， 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价格，就是电视的价格是两瓶1800块。好，这个价格我们不动，因为药局现在目前虽然没有货上架，但是也是这个价格，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只有今天有一瓶给大家吃吃看。好，这一瓶30颗，回去你先体验，吃完体验满意，好，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退回来。好，不满意你退回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们现在好，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有在吃钙片，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前一阵子有听很多新闻在讲，也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吃钙质吃得很努力，但是反而造成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些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没有被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滞留在血管里面。你以为滞留在血管里面没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人好，大血管小血管爆爆爆都爆了，为什么？因为滞留的钙离子如果存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血管管壁脆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你今天吃进去的钙能够被身体迅速吸收再利用，好，去利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帮助的。
6: 你不要讲得太好，因为只有十组，你再讲下去
0: 没有 买到的我们要提醒他呀。
6: 你只要再讲下去，我又要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0: 没有没有，我
6: 真的被逼的哈。
0: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再要求你增加啦，虽然我很期待啦，但是
6: 没有啦，
0: 因为如果今天有拿到的好朋友，因为今天黄顾问来这边哦，就是做推广。那对于广告这件事情呢，我们主持人也要负责到底，去推广这么好的商品，既然来到台湾，好，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吃得到。今天如果没有抢到，之后药局会上架，虽然有可能会涨价，但是我觉得你值得。好，这么好的东西你只要买得到你都值得，因为那是攸关我们身体健康，跟攸关什么，我们后续的人生生活要美满快乐嘛，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骨质一定要好，最重要你要买得到。今天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希望你抢得到，最后五组赶快打电话。
7: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耶！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月清，健康的生活来自健康的心灵，请您跟我一起选择收听城市广播网，这里的好音乐让您的心灵更美好。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咯。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你好，我是罗大佑，跟今年的好歌一起开一场空中同学会吧。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6: 小孩子才做选择。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HN 豆花妹蔡黄如。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手机，
1: 左手
0: ，Very good。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五分钟，休息十分钟。
2: 三C 时代最夯运动指标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简介。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听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好你渴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好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上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来。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呀，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海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 59%， 科缴连拉三根涨停，大涨四成，亿望石买进后三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 19%， 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海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Talang
1: Amour
2: I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4: 我就是我的世界纪录，能能能。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了这个美国与伊朗呢已经达成了这个停战的协议哦。另外呢他也就是授权说要重新开放了这个霍姆兹海峡，油价呢也因此来大跌哦。那么美股四大指数在上周五是同步来做收高，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这个 Intel 是上涨了 6.49%， 然后呢刚刚挂牌的这个 SpaceX 呢在第一天也是大涨了这个19%、哦、那么台股在周一呢延续了上周反弹的这个攻势，那么重返了这个45000点的关卡。本周接下来全新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在这个周一都是双双来开高走高哦。那么这个上周的下跌对投资朋友来说好像过往云烟一样，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这里就要引用我那个名言哈，未来的3到5年里面啊，不管行情为了任何原因下跌哦，
1: 嗯，
2: 都会因为 AI 再涨回来
1: 啊。
2: 好，那果然如此啊、哦。今天就是没话讲哈，就飙龙船
1: 哦、嗯。
2: 那飙龙船就是属龙头，
1: 嗯，
2: 然后几乎我预告的都涨了嘛，
1: 是啊。
2: 那涨停板的加速是这样子的哦，虽然说你有100多家，但是有一些是开很高然后攻涨停，你今天不见得拿得到价差、
1: 嗯、
2: 所以今天赚到钱的人哦，第一种就是说礼拜五要留仓的啦、
1: 嗯、
2: 那当然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些股票开高走低，大家觉得心情也不好嘛，可是我其实坦白说哦，市场上总是要有空方看空股票才会涨啦哦、
1: 嗯、
2: 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把股票卖掉以后手上就现金嘛，等到

0: 推股票，它就是高点了。所以刚才杜比讲的就是说上个礼拜大家讲的信誓旦旦哦，说崩盘的，说三万八的都有了哦。
1: 嗯，
0: 那他们那些人现在大概也都把那些留言都删掉了。那我们知道说最准的，我听前辈在教了哦。
1: 嗯，
0: 最准的分析师有一招，就是跟你讲说会跌到两万八、三万八哦。
1: 嗯，
0: 然后因为今天显然被打脸了嘛，对不对？就把它删掉。
1: 哦
0: 哦，有够厉害，对，当没这回事啊。
1: 是，
0: 就是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讲讲这个现况，大家就是说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要仔细的去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啊。那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不要太执着那些所谓的总经数据，你玩不赢它啦哦。同样一个东西，可以跟你讲说这个好，同样也可以跟你说这个不好，这都是靠作文比赛嘛。就像是这个通膨，对不对？市场上如果要做多，会告诉你说温和通膨是景气在扩张；市场上如果要做空，会告诉你说这个升息死定了。同样一件事情，它可以两种说法啊，对不对？你研究那个东西，你不是被那些华尔街的大户耍着玩吗？所以我觉得，当然你喜欢研究，我觉得可以增加你生活上的一个质感啊。
1: 嗯，
0: 但是真的要讲操作，还是要尊重价格啦。
1: 是，
0: 只要是周不日落的行情，它就终究是要往上涨啊。日出日落最重要嘛。那我们这一次看齁，上个礼拜在压回的时候，刚好就是让 OTC 回到月级别的日落点。
1: 嗯，
0: 守住了以后就上来了。那如果是大盘指数的话，月级别的日落点都还没到嘛。
1: 对。
0: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市场上已经再也没有理由去阻止你攻上六万了嘛。所以这里一路到中秋节就是狂喷的啦。好，那既然空头已经成为多头的燃料了齁，未来来讲的话，他们势必要把上个礼拜剁砍错的股票都给追回来嘛。
1: 嗯，
0: 那你就不用犹豫了啦齁，就是不要再想东想西哦，第一时间就要把钱全部买满。
1: 是，
0: 我觉得重压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你钱要买满。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来细节的部分探讨一下。虽然说涨停板的加速很多啦，但坦白说齁，如果你真的要赚到钱，还是要做到主流。
1: 嗯，
0: 那主流的话，上一波到这一波，我有跟大家讲，第一个是被动元件，
1: 是，
0: 再来就是所谓的光学 CPU，
1: 嗯，
0: 还有就是记忆体的制造商。那今天开始的话，会增加半导体的设备跟制程。
1: 嗯，
0: 那我就分别来跟大家讲。
1: 是，
0: 国巨我们从不到400开始买，一路买，买了大概有10次。今天已经来到900多 ,970, 980了。那一张大概可以赚50万。
1: 嗯，
0: 那跟着我一张可以赚50万齁，我们家族的朋友有人买40张。
1: 嗯，
0: 那这个月赚了2000万。齁，哦，2000万。我就直接跟你讲2000万。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预售，我跟你讲我们都现金拿去买齁。哦，
1: 是。
0: 对，就是反正你一个月赚2000万嘛，今年一亿就是你的。
1: 嗯，是。
0: 那这个就是做主流的威力。因为如果这个行情做龙头就可以赚钱，你何必去搞那些狗逼道造的奇奇怪怪的杂毛股嘞？对不对？嗯，我是这样子看的哦，就是说真的有其必要去抓到秘密武器的时候，主要是说现在哦，你要把钱塞进去哦，你最快的方式是做龙头。什么叫龙头？我再解释一下，就是台湾最好的公司、最会赚钱的公司、最有知名度的公司，然后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毛利率第一名的公司、EPS 第一名的公司、首富的公司、曾经当过股王的公司，在各个族群龙头当中是龙头的公司，你说这些公司是不是台湾最好的公司？
1: 对呀。
0: 那你被动元件，你说你不会选，国巨需要选吗？
1: 不要。
0: 对，
1: 他就龙头，
0: 就但龙头不就他吗？
1: 是啊，首富也是他。
0: 对啊，你除非说有特殊原因哦。嗯，就是说，老蔡不是我跟你讲哦，我国巨已经买4000多张了，你真的不要再叫我买了，OK？
1: 嗯，
0: 那你可以侧翼进攻，
1: 嗯，
0: 比方说。现在我们就是锦上添花嘛，
1: 嗯，
0: 杠上开花是不是有加一台？这个我一直都不会算啊。然后这个就是很简单，集团股在做账，你可不可以侧翼进攻？
1: 嗯，可以
0: 吗？侧翼进攻，你就今天出关，你加个凯美，对不对？嗯，顺势再加 一个涨停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在细分的过程当中齁 ,MLCC 你都买光了。哦、比方说你又有这个国巨的，你又有华新科，你又有新昌电。
1: 哦、
0: 全台湾 MLCC 都归你了。OK, 那你就会我可不可以加个通路、哦、可以啊。你就加个通路、嗯、你就来个日电贸、嗯、或者是密望。

0: 池，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可不可以加个电这个铝制电容，或是这个电容的上游材料？可以，
1: 也可以。
0: 这个、可以，这个是可以。
1: 嗯。
0: 但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你跟着我做，你看我们今天六档全部涨停嘛？
1: 对呀、啊。
0: 但我就是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其实你做龙头、做主流、做主，就是做盘面上的一个主轴是赚最多的啦。
1: 嗯。
0: 再来就是说大力光。大力光当然没有人会怀疑他嘛，
1: 嗯，
0: 这个也是最好的公司之一。
1: 是，
0: 那过去来讲的话，是因为镜头大部分被解读为手机啦。现在来讲的话，既然是要切入细光子，那就不用讲了嘛。那基本上你看，光圣尼亚流出来的钱都往大力光流。
1: 是，
0: 中间震荡一下，我也跟大家讲过了，他们家的公司就是会这样子，他不见得会每天涨停，但是呢，会一直往上爬。
1: 一直涨，嗯。
0: 那看大做小的话，就是联益光加上先进光。
1: 是。
0: 那今天不用讲，三档全部涨停。
1: 都涨停、
0: 嗯。哦，全部都通通涨停。再来就是矽晶圆齁，环球科、环球晶跟财政科。好、嗯、今天当然有，明天出冠是合晶啦，还像中美晶。好，四档全部涨停。
1: 是。
0: 我预告了全部涨停，
1: 全部涨停、
0: 哦，那就是真的是赚翻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再回来这个逻辑跟大家讲一次，我们就以什么来跟大家比喻呢？先进光好了，先进光这一波你买在100亿的话，我们看一下现在已经176了嘛，
1: 嗯、
0: 一张大概算你赚5万块好了、啊。其实买个30张，现在也150万了。
1: 对，
0: 那大概就一个礼拜。
1: 嗯，
0: 那大力光就不用讲哦，中实户你有这个资历的喔、哦、有这个能力的。那其实你买个一到两张，其实你这一次切什么细光子，其实这一次大力光喔、哦、我看到的啦。我几乎我们这边都是出掉一张光圣或出掉一张联雅、
1: 哦、
0: 直接就换大力光了。眼睛都没有再眨一下，因为当时光圣联雅赚太多了嘛。
1: 嗯。
0: 他现在既然在整理的话，那我就换新细光，很简单的，我就卖一张换一张。当时其实切进细光子的时候，你看买联雅的时候可能一张才三五百块。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已经几千块了，卖一张换大力光，轻轻松松每天赚。那就是要跟大家讲第一个观念齁。做龙头，做族群的龙头赚最多了。
1: 是，
0: 那你今天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做做龙船。
1: 嗯，
0: 那什么叫龙船呢？龙船就专门做龙头，
1: 是
0: 夺标手是龙头、
1: 哦嗯、
0: 前面上面的每一只股票都是龙头，就是跟大家讲的族群，各个族群当中买它的龙头嘛，赚最多。比方说，你看现在我们国内的话，像这一次你看华邦电跟南亚科还是大赚嘛。
1: 嗯。
0: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记忆体那利空都假的啦，假的利空洗完以后再涨哦，那这个就是非常的明显。今天都一只一只攻上来了，
1: 嗯、
0: 先恭喜大家哦，先恭喜大家。然后刚才有讲到，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就是说半导体的设备开始动了。好，那这里要跟大家讲到的概念哦，包括像这个半年报，
1: 嗯。
0: 那因为汉唐跟这个亚翔先工嘛，哦，其实工程的这个制程的公司啊，半年报有的都蛮漂亮的啦。那有的如果要入账的话，高峰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因此的话，这里先工我认为也很正常。不过我认为只要把你只能把它看成是第一棒，不要以为就是说在半导体的不要以为说半年报只有这个族群。那我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老师这一次呢，在周末啊，还有特别在他的 Light 上面发文哦，告诉大家这个本周资金会怎么来流向，来往向哪个方向。果然呢，又是再次的来验证哦。老师预告的这个被动元件啊，还有这个光学股都是在攻涨停板的。那趁着这一次呢，这个端午节即将要到来，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次端午节就是要飙龙船，所以呢，邀请投资朋友一起来成为我们的这个夺标手，一起来拼翻倍，还来抢涨停板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一次呢低档全新的夺标股，就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那就像老师说的，我们这一次呢夺标股就是要来做主流，加上了这一次呢集团还要准备要做账，所以呢这个重头戏才刚刚开始，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机会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好，那么这个涨停板的家数呢，再度来到了上百家，盘面上的机会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个涨停板的家数呢，光是老师的家族朋友就已经囊括了非常非常的多了。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11: 那今天来讲的话，很多族群它是拉回以后其实给上车的机会，等于你把上个礼拜拉回当成机会嘛，
10: 是
11: 这样子的话，你回头来看，像记忆体买了就赚了嘛，那成熟制程来讲的话，买了也是赚了嘛。
10: 对。
11: 然后我有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看像联电啊，联电这一次的话，因为你看投信卖不下去，就是底部了嘛。
10: 是。
11: 那今天也一样走上来。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势必也会带动到谁？世界先进。那成熟制程还有一只股票叫那个谁，你知道吗？叫利基电。那利基电的话，这一次当然拉回比较深啊。它从高点回来的话，大概回来30几%。其实正常来讲不会回那么多齁，但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恐吓嘛，就恐吓说什么记忆体就多糟糕啦，反正我们台湾很奇怪啊，就每个角落都有人喜欢骂记忆体。最奇怪的是那些骂的人他又没买，我不知道他干嘛骂，
10: 真的很奇怪。
11: 他如果套牢的话骂两句也人之常情嘛。那我后来了解怎样你知道吗？哪一种人最爱骂你知道吗？被嘎的人最爱骂。就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人家涨的时候你没赚到，然后就恨不得人家摔死，然后这个不好了哦。我们做人大方一点，对不对？自己没买也不要诅咒人家赔钱嘛，对吧？那你就看着我怎么赚就好，下一次跟上啊，这也不用老是对这个记忆体口出恶言。我就觉得很奇怪哦，这个市场上，尤其有一些分析师，你就是你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只要有人问他记忆体，他讲的一定都是臭，嘴巴都讲得很臭。不是什么景气循环股啦，再不然就是什么营收创新高不会涨啦，再不然就是说什么台湾做的跟韩国不一样啊，人家做的是先进制程，我们是 DDR4 啊，然后啪啪啪啪啪整就是一直骂就对了。那我的感觉齁，我跟这个所有的听众讲一段话了齁，你参考了齁。有的时候齁，你解读产业会感觉到你很专业了齁。但是也不免流于偏见呢、啊。我讲这句话很应该没有意见吧。就像以前齁、哦、有一些那个什么房地产专家每次都说什么台湾房价过高，对不对？那我问各位齁、哦、50年过去了，你房价有回去吗？
10: 没有、欸。
11: 没有嘛。因为你从学理上去讲这个事情齁、哦有的时候是流于你自己研究的领域。那股票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你不能够说人家在涨，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就不能涨嘛。所以记忆体我只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哦，你自己观察周级别日出日落，我觉得这个最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周级别的日出日落是资金它自发性的行为，就是说真正有钱的人在买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为什么。那我的看法很简单，全球都走多嘛，对不对？你现在看起来记忆体这个缺口到底要几年你还不知道嘞，你要去问个产业的说也说不出来啊，对不对？你去问每一个老板他们都说不出来啊。我跟你讲啦，如果说真的找得出来的话齁，人家早就扩产的啦。他就是自己也没有把握。很多记忆体厂商为什么没有扩产你知道吗？他没把握啊，他怕一扩产了以后见顶嘛。那事实上见顶了没有。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连产业内部自己那些老板到底什么好到什么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这是个大灾问啊，因为 AI 所需要的这个记忆体到底有多少，这个我跟你讲只有上帝知道啊。
10: 嗯，
11: 在做的多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把握一件事情，你赚就是一直赚啊。这跟被动元件一样啊，我跟你讲被动元件很简单，现在有的那个国巨快1000了嘛，
10: 嗯，
11: 被动元件真正的主升段哦，是龙头站上1000才刚开始。
10: 哦，是，
11: 你都还没1000，你带动什么东西啦？对不对？
10: 嗯，
11: 那你现在靠近1000的时候，一定会震荡嘛？哪只股票来1000不震荡？
10: 嗯，
11: 等到你站上1000，三天不下来，我告诉你，被动元件真正的主升段才刚开始而已。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什么森达科啊？你记不记得那个谁？那个探针卡那两只，一个是什么中探针嘛？另外一个雍智科，雍智科，你看它哦。真正站上1000才主升段才开始，国巨一样啦哦。那我讲到这里，我就顺便讲一下，最近那个影威不是复活了吗？
10: 嗯，
11: 哦，那这个部分的话，中探针当然也有机会，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探针卡里面的新同学
10: 是新同学。
11: 我礼拜五已经讲过了嘛？
10: 对，
11: 探针卡里面有一只新同学，你看今天再创新高。
10: 是，
11: 然后狮子城哦，高阶窄板的狮子城啊，因为现在就真顶其实往上走了嘛，对不对？
10: 是，
11: 然后。星星锦硕当然大家也喜欢啦，不过因为涨得比较久，然后也缺乏一点新意，总是涨到这边有一点疲态嘛。那现在我们来加一个窄板的设备股龙头，你觉得怎么样？就这个部分齁，其实刚挂牌不久齁，那又是我们的新同学，
10: 嗯，
11: 又是在受惠在窄板制程当中的一个龙头指标。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价格啊，实在是平易近人。
10: 是，
11: 因为窄板这几只股票动不动就七八百上千的啦，
10: 嗯，
11: 我们这档股票呢其实只有窄板的1/3，
10: 哦，
11: 非常适合一般投资人来操作。
10: 是，
11: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讲我们飙龙船的活动啊，
10: 嗯
11: 哦，看着我们的龙船一直飙，每天一直涨停，哦，
10: 一直涨停，
11: 这个真的人生真的充满了希望，对不对？一路夺飙嘛，哦，
10: 嗯，
11: 那我上礼拜也跟大家讲过，第一时间跟上我是最有机会的啦，
10: 嗯，
11: 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来做鼓励，来不来得及呢？绝对来得及啊，哦，因为以现在这个涨势的速度呢，市场上已经没有其他利空了嘛，
10: 嗯，
11: 因为升息这件事情你也恐吓过了嘛，
10: 对，
11: 战争的事情你也恐吓过了嘛，油价这件事你恐吓过了嘛，我就不相信你还能够想得出来能够恐吓台湾的。你那空头你有种，你有本事你再写一篇剧本，没有人会理你的啦，哦嗯，因为一个东西你大概只能够下两次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一路不讲中端午节，我们讲中秋节，
10: 是
11: 从端午涨到中秋，
10: 嗯，
11: 这一段日子哦，你就要好好把握你的机会啊，
10: 嗯，
11: 因为股票拉回以后都会再攻嘛，
10: 对，
11: 经过这次洗盘以后，七月涨更凶啊。好，那我的方式就是做龙头啦，先跟大家讲，
10: 嗯，
11: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几只股票，刚刚是讲到那个真顶嘛，对不对？
10: 嗯，
11: 真顶，那今天短线上有再创一个新高，再来的话，今天有汉唐跟盛辉啊，还有这个。亚翔嘛，哦，那我最后要再加一句，哦，就是说因为这次我们看到有一只股票
10: 是
11: 上一次的这个创意刚刚从底部上来，对不对？
10: 对，
11: 那有人会说这个价格太高了，别急，
10: 嗯，
11: 低价 ASIC 准备上攻，跟上我。
10: 好的，这个大盘经过上周的震荡之后呢，本周就是换手再攻的大好机会哦。这个老师预告的国巨、日电茂、和生堂、华新科还有先进光、大力光，通通都是攻上涨停板的，哦。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端午节要夺标呢，第一批同学已经大获全胜，接下来呢要拼翻倍、拼涨停，赶快跟上老师飙龙船的下一档哦！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做得到，跟着 AI 财富自然有哦。那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端午夺标，大家一起来赚端午。那包含老师提到这个探针卡的新同学，还有这个低价的 ASIC， 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11: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0: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Morning Call。
2: 即时资讯哈烧音乐通通都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二。你是否有去过宜兰呢？不管你是当地居民，或者是你曾经有造访宜兰，你是游客，你可能都有经过雪山隧道。今天就是雪山隧道的启用日。雪山隧道原本叫做平陵隧道，这是一个有很多隧道组成的隧道群，除了东行线、西行线两座主隧道，还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总计58组隧道，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双孔公路隧道群。而雪山隧道历时多年，在落成到现在，经过了一些各地隧道工程的兴建之后，目前是亚洲第9长的公路隧道，在全世界的公路隧道当中则是排在第13到15名左右。在雪山隧道通车之前，台湾所有的陆上运输隧道长度排名的前段班都是台铁辖下拥有的，在雪隧通车之后就改写了这个记录，并且因为隧道施工难度非常的高，在它还没有更名之前，它就已经被大英百科全书收录，当时收录的名称叫做平陵隧道。后来 Discovery 也曾经跟我们的交通部合作，为雪山隧道来拍摄纪录片，名字叫做《建筑奇观：台湾雪山隧道》，记录这一整段新建隧道的艰辛过程，也宣称雪山隧道足以跻身全球最难、最艰巨建筑工程的行列。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陈慧琳的《微光》，也感谢当初新建的这些付出心力的工人们，如此的辛苦付出，才有我们今天非常便利的交通设施。

它是朱丽静加 RPG 演唱的歌曲，其实没聊什么。这首歌曲在讲，就是聊天的时候，那个没有聊什么的过程，但是好像什么都聊了，但是什么又都没有聊。可是那个什么都没有聊，又不是说两个人都完全没有交情，而是就是两个人非常亲密，亲密到什么都没有聊，就没有聊什么实质有意义的内容，好像也没关系，就也很愿意在彼此身上投入时间的那种感觉，就聊一些天马行空，聊一些家常的。日常的话语就这样而已，但这样反而是两个人感情很好的一个见证。早上时间7:11，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首先天气部分，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也稍微减弱，降雨是比较趋缓，可是水汽还是蛮多的，在中南部地区容易还是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而且也会有大雨的雨势机会，其他各地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雨势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要请大家留意雷击、强阵风。在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请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活动，也不要到溪边河边。温度部分，各地的早晚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概29到31度。海峡论坛本月13号在中国厦门登场，而陆委会在日前宣布禁止中央机关以及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台东县长饶庆麟改以影片在论坛发声，也表示很遗憾陆委会没有通过出访申请，不能参加本届海峡论坛，并在影片中表示距离年底台东的世家产季还有一段时间，此时如果签约可以让台东提早规划跟布局，对台东农民也是莫大鼓励。而针对是否要依照规定来查办饶庆麟，陆委会则重申政府先前对海峡论坛的立场，也表示目前没有进一步回应。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则表示，县市首长站在第一线替农民发声应该没有错，呼吁中央积极协助开拓更多外销市场，也指出中国市场真的很大，希望开拓更多市场，每一个市场都不希望放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即将要回台湾，紧接着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在本月21号到27号展开为期7天的访问美国行程，预计会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国会参众议员，并且会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日前也发函给朝野党团，并表示本次韩国瑜将会率领跨党派立委前往美国推动国会外交，请各党团推荐人选，依照政党比例来参加。国安局最新宣布，为了广泛搜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情资，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也参考其他国家做法，设立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利中国民众主动联系提供情资。而总统赖清德也对此表示，和平与稳定是部分国界人们最深切的期盼，台湾站在抵抗威权主义扩张的最前线，身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基础，会扛起责任维持台海现状，也发挥科技优势，与民主伙伴加强合作，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官员最新宣布达成协议，预计本月19号正式签署，届时霍姆兹海峡会全面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表示，协议包含从15号午夜开始停止包含黎巴嫩在内所有的战线冲突。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计划到瑞士出席美伊协议签署仪式。范斯也指出，伊朗方面将由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以及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率团，这也将是美伊断交47年来最高层级的会晤。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泰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59%，科角连拉三根涨停，大涨40%，亿望石买进后三天三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19%，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泰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
4: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7: 来，这杯咖啡给你。
6: 怎么这么好？
5: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7: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来自 Zionti 加上瑟琪 Red Velvet 里面的瑟琪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帅气问候的方式。7:29，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最近有个个案还蛮值得大家来留意的，是一个10岁的小女生，她就突然在深夜的时候全身起疹、起红疹，然后有脸部、眼皮快速肿胀，后来他们的家人就赶快把她送到急诊去。就这个女生到医院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喘或者是呼吸困难的症状，可是她的温度偏低，体温偏低，大概 35.7 度，而且脸部的肿胀是非常的明显。后来收治这个女生的一个医师就提到说，经过评估，这个小女生是过敏反应合并血管性水肿，医疗团队马上就给她一些治疗，给她抗组织胺啦、肾上腺素、类固醇等等，留院观察几个小时之后症状有改善，还好没有危及生命，最后她的状况比较稳定了，那一天就让她顺利回家。那这个脸肿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一般我们都会把脸肿当成是荨麻疹，尤其现在夏天嘛，大家吃海鲜啦、吃芒果啦、吃一些食物可能就有荨麻疹会好发，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觉得说应该是荨麻疹而已，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可是医生就提到说，如果是脸部啦、嘴唇、眼皮肿胀，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警讯，就算当下这个人没有呼吸困难，这个患者呼吸都 OK 都正常，但也有可能短时间之内会恶化变成过敏性休克，可能就影响到呼吸道，影响到血压，严重一点的话可能就危害生命。而且这个过敏性休克它的恶化很快，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恶化，就会发生。所以一般你看到家里面任何的成员，只要他有脸部的这样的一个肿胀，包含是嘴唇啊、眼皮啦、或者他的脸的其他部位突然有肿胀，然后他也没有去摔倒，也没有去咳丢，都没有撞到，他就是突然这样肿起来，千万不要只有当成是荨麻疹或者是皮肤过敏，因为这有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些过敏性休克的前兆，就不要延误就医就对了。而临床上这个脸部肿胀就是过敏反应程度比较高，即便这个患者没有喘，也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那这个常见的过敏源有哪些呢？包含像花生啦、坚果、牛奶、鸡蛋、带壳海鲜等等。那有的朋友吃芒果可能会有类似的症状，或者他可能吃到了止痛退烧药，里面有些成分也有可能是抗生素、显影剂，或者昆虫叮咬、花粉尘螨，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你的过敏，导致这个过敏性休克的前兆。那过敏反应不一定是第一次碰到就发生，它可能是先经过一阵子接触，然后再接触的时候才发现有严重症状，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医生就提醒，如果你发现家里面的成员，尤其是小朋友，出现脸部、嘴唇的肿胀，而且声音沙哑的，喉咙有点紧缩的感觉，呼吸又变得比较快，持续呕吐、头晕、精神不济，如果有这些情形，赶快就立刻带到医院就医来评估。那么过敏原检测有没有帮助呢？有些家长说，啊，我家小朋友有做过敏原检测，或者没有做，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有肿胀，然后再去医院诊疗完之后想要来做过敏原检测，这样可不可以呢？医生说，在发作期间检测的结果可能就比较不准确，所以建议如果是发作之后想要来做过敏原检测，建议是症状稳定至少大概一个礼拜、一个月、4个礼拜之后再做检查，这个就避免误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饮食限制。那医生也提到说，如果家长有这个检测过敏源的需求，可以到小儿过敏科的门诊做进一步的咨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到家里面成员发现有红肿合并脸部肿胀、红疹在全身发现的话，就算没有当下很明确的呼吸道的症状，也不要轻忽，把握早期处理的时间跟机会，可以大幅降低过敏性休克的危险。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天气越来越热，然后脸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出油啊，闷热啊，妆感不服帖等等啊，很多人呢在保养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容达人呢 Sandy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保持那种清爽啊细致又有光泽的那种肌肤状况。欢迎 Sandy 老师。
3: Hello 大家好。哎，真的现在进入夏天，气温很高，然后如果不小心下午又下大雨的时候，哇，那个皮肤的闷感又更明显，
2: 都可以煎蛋的感觉。
3: 对啊，加上如果说天气稍微温度高一点，你流汗，你有上妆的，你就会发现很容易脱妆。那还有些人常常就是不规律的作息，就现在人都很爱滑手机，某样追剧啊，
2: 真的
3: 很晚睡。
2: 要，
3: 我跟你讲，皮肤就会让你知道这样是不行的。
2: 是，
3: 所以有规律的作息也很重要。那很多人就觉得说，现在的肌肤就是摸起来粗粗的，看起来很暗沉，然后呢，保养品好像也都吃不太进去。其实我说真的，你就不要保养品一堆瓶瓶罐罐的。很多人都喜欢分享说啊，我先洗完脸啊，什么化妆水啊，然后精华液啊，那保湿霜啊，再加个乳液啊，再加个什么后面什么，
2: 好多，
3: 对，你瓶瓶罐罐其实堆在你的皮肤上，它其实也是
2: 就堵塞，
3: 对，它也是会受不了的，因为太多层了。所以呢，我要让大家呢抓对清洁保湿跟角质调理每天保养的这个节奏，你可以很简单维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杏仁酸保养。
2: 杏仁酸保养，
3: 对，
2: 杏仁酸还蛮常听到的
3: 其实你知道坊间杏仁酸其实唾手可得，
2: 很多
3: 大家都可以买得到。那大家注重的都是，哎，看看这个杏仁酸是几%的，我来用看看。其实 pH 值是一个关键。那趴数的部分呢，我们等会来分享。
2: 好，
3: 我先来分享，我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一个杏仁酸保养是来自德国的30%杏仁酸。那大家就会想说，哇，30%
2: 感觉好像很强。
3: 对，但是呢，这30%的这个杏仁酸保养精华，我让你在晚上使用，早上不要用哦。晚上用杏仁酸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果酸类的保养成分，
2: 可以换肤的、
3: 那使用时的重点就是不要一次用很多。你像瓶瓶罐罐涂上去，我不是跟你说皮肤会不能呼吸嘛？但杏仁酸你只要薄擦就好了，依照这个产品的标示去掌握那个频率，日常中你就慢慢的这样子去保养，就发现皮肤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爽。我最近就是在用它，
2: 因为你脸已经上次
3: 有没有感觉白一些，而且变亮，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3: 我今天是真的没有化妆哦。白天我会做好防晒的工作，但晚上我就真的只擦这一支杏仁酸。那这一支杏仁酸呢，其实很多人都讲说，哇，高浓度哎，真的可以居家用吗？像刚刚主持人问的，其实它高浓度的设计是让你的皮肤赶快去代谢，赶快恢复到现在你看到
2: 功效
3: 很亮白的感觉，
2: 功效更好。
3: 对，那30%是这样子设计的。那有些人就会说，哎，可是趴数会影响皮肤，会不会过敏啊？会不会灼伤什么的？其实呢，你要看它的 pH 值。但你知道市面上很少人会标示 pH 值
2: 啊，真的很少。
3: 对，但我今天帮大家找到的这一支杏仁酸。

0: 它的 pH 值是控制在 3.8， 它是搭配保湿跟植萃的保养成分，所以你晚上只要用它就好了。
1: 是，
0: 如果说你第一次用的，你要记得避开眼周、唇周，或者说你脸部有一些伤口的部分，你就要稍微带过去。那反正薄薄擦就好，记得一定要白天做好防晒。那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敏弱肌或是比较特殊肤况的，有些人的肤况真的，因为我看不到大家的脸，我不知道，所以你如果是特殊肤况的，你在使用前你可以先问我们的专业人员，让你的保养可以更安心。
1: 所以你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是德国的30%的那个杏仁酸，主要是因为它这个 pH 值它控制在 3.8 左右，所以它不会有灼伤什么的那种状，
0: 所以可以放心使用。
1: 放心使用，那要怎么用呢？如果说我买回去以后，我要怎么来使用那个频率？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人，那我会建议你先连续使用两天，记得晚上哦，晚上用就好。连续使用两天，你擦擦就好了，后续的瓶瓶罐罐你可以不用再擦。然后再休息个两天，你再观察一下你自己的肤况，然后再视情况去调整频率。
1: 是，
0: 那晚上洗完脸之后，你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保湿的，这样就好，两层就好。因为我的配方里面其实就有玻尿酸，它就有保湿的成分，它就跟化妆水一样，帮你把水保在你的这个皮肤里面。然后它还有有机芦荟萃取液跟紫草萃取的保养成分在里头，让这个角质调理后的保养会更完整。所以像很多上班族很忙碌啊，
1: 对啊，
0: 或者是想要懒人保养法的，
1: 我真的很佩服有些女生，她那个齁，这个
0: 为了化妆保养，
1: 保养好多十几个步骤，真的也太强了。
0: 对，这一支杏仁酸都帮你准备好，晚上步骤很简单，你可以把保养做得很有质感。
1: 好好好，所以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杏仁酸不是只有看浓度，要看它的配方设计哦。那哪些人比较适合用呢？还是说所有的人都 OK 啊？
0: 其实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你只要觉得说你的脸常常很容易出油哦，油脂分泌不均衡的，还有一些有痘痘的啦，有粉刺的啦，问题肌的这一种，那或者是你希望说我让我的皮肤能够再更明亮一点，
1: 更明亮。
0: 对，然后化妆可以更服帖一点，就是希望你的肤质可以改善的，你可以把杏仁酸当成你晚上保养的其中一环。
1: 是，
0: 所以它等于从青春期到熟龄的肌肤，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肤况去做使用频率的调整。像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啊，他们都很喜欢我们这一支杏仁酸，但我自己也是，因为我都有在用，他们都是觉得洗完脸之后呢，皮肤的那个触感特别的滑嫩，因为他觉得我前一天晚上有用，我隔天早上起来洗完脸的时候就觉得皮肤好像变好了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上妆之后呢也发现更服帖了，
1: 是，
0: 所以整个人的那个整体看起来就会很清爽，很有精神。那依照肌肤的状况来调整使用，来询问我们的专业人员是最清楚。
1: 因为以前呢，我只要在那个就是开价的看到什么杏仁酸呢，我都直接跳过不太敢用，
0: 敢，
1: 因为就是怕自己可能不会用，
0: 怕那个酸类的。
1: 对对 对，但你今天这样讲的话，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了，
0: 心
1: 是 pH 值是刚刚好，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
0: 好，我再强调一次哦，因为这一款30%的杏仁酸保养精华是搭配 pH 3.8 左右的一个配方设计，所以它非常适合你自己在家晚上的时候做角质调理来使用。那我们在专业保养的通路一组是两盒，售价是4000块不二价，我们已经卖到下下角了，但今天你有听到节目的，恭喜你们，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全部可以买一组送一组。哇哦哇哦哇哦，四盒要8000咯，我们今天不用4000，是2980。哇哦哇哦，2980
1: 四盒
0: 对，
1: 然后好划算哦，
0: 超划算。然后呢，每一位打电话进来订购的朋友，我们还准备了保养的旅行组要送给你，然后如果你是前20位，你真心想改变你的肤况，让你的肤质越来越好的，我们直接加码送给你，这是我们的明星商品，价值1500块的多重保湿精华的正货一罐。哇哇哇，我刚刚不是说杏仁酸用完，如果你还想要再加强保湿可以用吗？我帮你准备好了，你就用我这一瓶多重保湿精华就可以了。
1: OK
0: 晚上就这样用就好，特别奖励前20位哦，所以等会我们一定要依照电话进线的顺序来统计名额，
1: 可以稍微准备一下了哈。不过呢，在这边我还是要问一下这个 Sandy 老师哦，我记得之前你好像有跟我讲过，你们家有一只那个什么 蚕丝蛋白面膜、哦、那个很好用的那个
0: 我们哎、欸欸、那是我们的爱马仕等级的、欸、
1: 今天怎么样，今天可不可以来送一下啦？
0: 哇，我真的好，
1: 我很厉害对不对？
0: 你一抓就抓到我们最高规格的明星商品，
1: 这一定要的、
0: 啊、好，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照顾我们的铁粉，我们也欢迎新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这一款蚕丝蛋白面膜，真的很厉害哦，它适合在夜间保养的时候你来做搭配使用，隔天早上你会看到你皮肤的改变。今天我们要限定啦，好不好？限定前二十位，
1: 好好好好，
0: 这个太厉害，这个东西
1: 好好好，
0: 我们
1: 好让你限定
0: 二十位，好不好？加码送我们的顶级蚕丝蛋白面膜，今天不给一片了，我们今天不要小气，我给一组五片，还不用拆，我也方便、
1: 哦。
0: 但是我让大家真的真心来体验，
1: 哦、
0: 非常棒的赠品给大家，
1: 好好好，是，
0: 但限定前二十位。
1: 嗯，
0: 那今天呢，你只要来电订购成功了，你拿到我们的杏仁酸之后，公司有说我们不怕你用。所以我们要直接免费开放其中一瓶让你体验，
1: 嗯、太棒太棒了，
0: 让你用你自己的保养时间、嗯、感受一下居家角质调理后的清爽跟细致感，但是优惠就是今天了，今天真的太划算了，
1: 真的太划算了、
0: 哦、名额有限，要抢要快，
1: 就是今天原本是那个两盒是4000嘛，然后今天买一送一嘛，
0: 对，
1: 四盒原本要8000的话今天是2980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前20名的话加码送什么1500的多重保湿精华对不 对,
0: 对，
1: 还送什么保养旅行组对不 对,
0: 对，
1: 还有那个什么蚕丝面膜啦，哎呀，
0: 一盒五片，
1: 电话快讲，
0: 0800-717-818，0800-717-818，
1: 好，那赶快先拨打电话哦，0800-717-818，0800-717-818哦。那个就只有这个前二十名的这个听众朋友有这么多的后康，对不对？
0: 全部带回去。
1: 那个不过我知道他们家小姐很好啦，就是你如果说超过大概20出头，
0: 2122，
1: 还是可以接的啦。快点拨电话0800-717-818，0800-717-818，也谢谢我们的 Sandy 老师，
0: 谢谢。
1: 快点拨电话，拜拜。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炎炎夏日，你的保养品换季了吗？来自德国默克药厂的专利成分，贵妇、女模、直播主都爱用，不刺激的高浓度杏仁酸加入玻尿酸、有机芦荟萃取以及尿囊素，改善夏季 T 字部位出油、角质老化、粉刺痘疤及淡化细纹，就像无时无刻开着美肌模式一样的白皙无瑕 Q 嫩好肤质。医美中心指定使用高浓度杏仁酸，一组定价2000元，今天买两组只要2980，前20名来电订购再送两组，请拨0800717818。四组高浓度杏仁酸原价7000多，前20名来电今天真的只要2980，还可开放一组免费体验，快拨0800717818，0800717818。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的如来如好啊。
4: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7: 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六月份豪雨不断，屏东县府农业处统计，到昨天下午4点为止，县内农损金额超过1680万多元，以芋头、西瓜、木瓜等瓜果类为大宗。而农业部也针对0605豪雨、南州、来义乡、半里苦瓜等作物，还有0608九如乡、屏东市、里港乡西瓜等等作物有现金救助。云林县古坑是咖啡产地之一，为了推动整株咖啡树资源利用，达到零废弃物，游立伟邀请环境部长彭启明到古坑与咖啡业者座谈，实地了解咖啡产业循环利用情形，也聚焦咖啡副产品再生应用，希望将古坑打造成全国咖啡循环经济示范的基地。彰化县府最新在和美全民运动馆一旁举行彰化县立和美滑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土典礼，将新建彰化县第一座具有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的滑轮溜冰场以及直排轮曲棍球场，场地并且会规划汽车27席、机车77席停车空间，预计今年底完工。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本月9号凌晨发生气爆意外，造成2死2伤。市长高虹安指出，在日前已经与举行灾后协助说明会，向受灾住户说明各项补助、救助以及后续协助措施。说明会过程顺利，总计有81户住户领取慰问金。市府也针对民众关心事项逐一说明，协助受灾户掌握权益以及申办流程。为了强化苗栗地区医疗照护量能，布立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最新举行医疗合作揭牌仪式，也宣告台中荣总专科医师支援再升级， AI 智慧医疗也同步接轨。 而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出席相关的仪式，也希望能够挹注更多医疗资源，让苗栗乡亲在地就医更为便利。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